0: 中间车道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么接下来也有听众朋友回报说，在外侧两线其实还有汽车零件的散落，所以要帮忙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小心注意安全。接着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3公里五羊过泰山转街道的路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一高架南下16.1公里稍早呢在细武堤顶前有路树倒塌这样的一个情形，还有挡到了外线的通行。那么北控也回报说，因为这个路树是过高的，需要另外找人来前往处理，那么再请大家稍后一下，状况目前持续中，不过现场不会造成危险，但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安全。接着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二号西行8.3公里这边呢，在机场系统前有这个油罐车还有货车的事故发生，更正是休旅车，油罐车还有休旅车的事故发生，其中油罐车是打横占用的入口匝道，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跟小心，这个状况已经是通知处理了。那么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了。省道部分接着提醒，这边在台68线东向1.7公里过南寮丹，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这个是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拖吊中，那稍早是说只剩下单线可以通行，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减速慢行。台65线南下在6公里过板桥一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0.9公里过林口有计程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在台64线东向这边，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说晚一点哦，东向观音山隧道会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同时封闭8里2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匝道这边，台61线衔接匝道、商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8里中华路三段入口匝道，这个是事先预告给大家，目前还没开始进行，但晚一点会进行的部分。那么也要再提醒的呢，就是目前哦，在这个已经排除的是台68线过新竹一，原本有事故，现场也有散落物的情形，是已经排除，所以可以正常通过。最新更新消息，在国道二号西行8.3公里原先说这个机场系统前的油罐车和休旅车的事故呢，目前呢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从路网图来看，在南桃园到机场系统的车速甚至是低于20公里的，有影响到这边的行车，那么再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主要是因为事故关系，目前路段车辆还蛮多的哦。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2: 老哥，你干嘛话说的这么沉重啊？
1: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2: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1: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摊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2: 这么厉害哦？
1: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2: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3: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无论到哪里玩都要记得收听景逛哦，为您掌握最新的即时路况。开心的早晨时光从现在开始，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8:07，节目一开始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节目开始，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柏林上线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喽。柏林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下着阵雨的天气，能见度5000公尺，气温28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澎湖跟七美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而花莲机场现在是下着小雨的，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6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天气晴朗的，气温32度。日本东京以及韩国釜山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泰狮航的 SL390 以及 SL391 飞往冲绳的航班是延误到明天8月10号的，而吉祥航空 HOE312 飞往上海的航班是取消的，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是机场网站来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对，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引用不明的

0: 饮料。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1: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汉全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汉全早安。
4: 大白花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都是正常顺畅的，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自强路与龙桥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南区在海淀路一段与国安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施工讯息方面，会办理国道八号台南系统交流道改善及跨南一三三线路口立体化工程施工，是即日起至116年4月9日办理侧车道外移扩宽施工，施工期间是到178至安顺回转道，将配合施工管制，仅留设部分车道供用路人通行。本次施工将进行工区围设，对既有车道配置产生影响，特别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吉路三段车道缩减状况。施工期间请用路人行经工区减速慢行，或配合提前改道行驶，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先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0: 驾驶朋友请注意，车辆装载货物必须遵守长宽高重限制，并且牢牢捆紧。
1: 货车装载物不得前伸超过车头，非框式车厢的体积长度若装不下，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车辆全长之 30%。 大型车装载物伸出车后不得超过3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1公尺，车后延伸部分不得遮挡车后灯光及号牌，装载货物不得超出车身宽度。
2: 高度限制从地面起算，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2.85公尺，货物必须稳妥捆扎牢固，若为砂石粒状物或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严密覆盖。如果是容易渗漏飞散或发出恶臭的货物，必须严密封固，在运勤处需有防止渗漏及排泄物倾倒的装置。
0: 如果货物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未依规定申请或发生渗漏、飞散、脱落、掉落等情事，可处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锾，并记违规点数。若掉落物导致他人受伤，驾照将被吊扣1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则会被吊销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叉广播电台，开车要小心，哎呀真的很快乐，哎呀开车要小心，这样才会平安。大家好，我们是北原三猫，早上起来刷刷牙，听了金光电台，哎开车要小心，哎呀真的很快乐，哎呀开车要小心，这样才会平安。好嘿呀好嗨呀，好嘿呀好一夜呀，好一夜呀，这样才会平安。

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8:18。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哦，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给我们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楠梓区的外环西路加工区门口现在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啊，这个车子有翻覆的交通事故，请经过的朋友都要留意当心哦，都要留意当心，请您特别小心。如果呢是要来经过楠梓区的外环西路，就在加工区的门前有一个，这是牌楼吗？就是要进入加工区的这一个门口的部分请您特别留意了。那在这个门口的对向车道是有一个交通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好的，那另外在台十七线来提供给您，台十七线南下255公里。先前通报呢在8:00到下午5:00，今天基本上是预定施工的时间东港大桥呢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在外线车道是施工中。那今天的天气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稳定如果是有下雨的现象出现，影响到无法进行施工，那施工可能会暂停那不过呢施工离场的交维措施是不会撤除的。所以如果您是预计要来经过东港大桥的朋友，也请您特别留意，在外线车道上有一些施工的交维措施会留在现场，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避开。时间来到早上8:20。你今天早上吃早餐了没？早上吃早餐了没？饮料喝了没？饮料上面的笑话要来咯，注意。今天如果你去买早餐的时候，你如果还没有去买早餐，待会去买早餐的时候，有人拍你肩膀说我先到那你要怎么回答？你要微笑的跟他说，我流川枫

林宥嘉帮我们开场咯，一家人相亲相爱。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8:25，听说今天现在 right now 六龟的天气有点阴暗，对不对？今天早上的气候确实不稳定啊，好多地方下起了雨了，尤其在山区的朋友齁，有可能雨势都是陆续的进行，一下子天空亮亮的，一下子又开始下雨。我们来掌握一下在台南、高雄、屏东整体的气候是如何哦。今天在台南啊，多云时阴，天气整体来说是舒适的，但是降雨几率来到 20%， 温度28度到33度。记得在台南这样的气候其实是舒适，但是会中暑哦。好，这样子的气候转化之下呢，来到了33度的时候，基本上有可能会掉酸，所以还是要请您留意，不要忽视这个天气温度的这样的急速变化之下，你很容易就放松了，水分的补充不够及时，很容易让你身上的汗就把你身上的水分都带走了，所以要记得水分的补充相当重要，防晒也是相当重要的哦。今天在台南的风浪部分，西南转西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转2公尺，小浪转中浪的等级，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留意当心。那整体来说台南天气偏热，降雨几率是20%，所以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携带雨具哦，而且随时要感觉到身体

体，嗯，干不起肩膀羞羞软软哈，那赶快找一个比较凉的地方哈。体感变化这个只有自己最知道，千万不要忽视喽。在台南有强风特报，请您特别留意哦。台南的风势变化跟行车安全，也请您一定要来留意。另外，哎，台南同时也有高温特报，哎，强风高温。哦，现在都已经发布啦，所以还是要请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要留意哦。在台南的朋友，防晒跟水分的补充，请您特别特别的注意呀。紧接着跑到了高雄，高雄的整体气候来说是如何？多云时阴，天气一样是整体舒适的，不过降雨几率呢是 20%， 温度27度到33度，舒适但是偏闷热哦。在高雄的风浪部分呢，偏西转西北风四级，阵风六级以下，浪高一转两公尺，小浪转中浪的等级哦。今天在高雄啊，偏热，而且是偶尔有雨的哈。在现在目前从主播室看出去哈，今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大雨，对不对？你有没有被雨淋到呢？今天的雨啊，感觉就是会这样来的突然，来的又收得很快齁，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外出要携带雨具哦。好，那今天在高雄的部分呢，当然整体来说偶尔有雨，要穿着透气的服装，要携带雨具。在高雄一样是有强风特报的哦。昨天呢下电台之后呢，就这样子骑回家的时候就觉得哦，风好大，有没有感觉昨天风其实蛮大的。今天呢应该也是相同的气候，风势确实蛮大的哦，所以还是要请您骑摩托车或者是外出的朋友，还是要来留意风势的变化。整体来说今天下雨几率一样是有的，所以在高雄的朋友补充水分，携带雨具，哎，这个都是再度的提醒您哦。最后来到屏东，屏东的气候是如何？多云时阴，整体来说天气呢，降雨几率是来到 20%， 温度26度到35度、哦、在屏东的落差比较大哦，从低温26，早晚的温差低，但是呢到中午的温差又很高，拉到了35度，所以要请您特别留意了。那在风浪的部分呢，偏西风5至6，阵风8级，浪高两二转三公尺，中浪转大浪的等级，所以在屏东的海边活动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咯。那今天整体来说在屏东的天气是偏热的，偶尔是伴随着雨势会来降下来，所以还是请您要来选择透气的服装，携带雨具。在屏东呢有强风特报，请您特别留意。在屏东，在高雄，在台南，哎，其实有点类似的天气啦，只不过呢每一个地方的温度落差哈，其实跟随的县市位置都有一些不同，所以还是请您都要来留意身体的变化哦。时间来到早上8:31。

0: 林红跟恋王所带来的以黑即黑。
1: 南部施工路段你要注意听哦，
0: 掌握南部施工路段，为您会诊播报。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十七线，台十七线南下255公里，这个路段呢就在东港大桥的路段哈，预定是施工哦，预定是施工，进行的是伸缩缝的施工。那在外线车道呢施工进行中啊，不过今天的天气确实不太稳定哈，施工呢早上8点钟开始，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如果雨势真的太大，诶，那有可能会来停工哦。那施工离场的时候交围是不撤除的，交围措施是依然会留在现场，所以请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小心避开外线车道。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在台南的施工哦，台南的施工呢是这一个路段是在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三段跟崇善路口要来进行施工，预计8月3号就开始了哈，那会持续到8月31号。

果你上来经过这个路段，经过这个路口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了，施工预计的时间早上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不过一样施工还是会遇到这个下雨的问题哈。如果呢有雨势太大，一样影响到施工，那施工呢就会往后递延了。预计通过的朋友也请您留意安全。紧接着来到了屏东哦，屏东的施工路段来到了台十七线，台十七线南下的255公里，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一个东港大桥哈，进行伸缩缝的施工，会占用外侧车道，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注意安全喽。在台十七线的269公里，这个是北上方向，269.7到267公里的路段，对应在这一个路段是屏东县的芳寮乡永祥路口至嘉东乡的嘉和路段。这个路段呢，同样也有工程进行中哦，占用内侧车道，外线车道正常通行，早上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紧接着来到了台二十四线，台二十四线双向10.9到11.1公里的路段，这个路段呢是屏东县长治乡的苍荣街路段哈。那这个路段呢，一样早上8点钟到晚上8点钟会来进行施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以上就是今天预定施工的路段，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经过以上路段都请您留意当心，注意安全。时间来到早上8点39分。

0: 时间来到早上8:40，紧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怡婷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怡婷早安。
1: 大八花早，各位听众这样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南部国道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大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而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大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以上资讯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谢谢怡婷，拜拜。
1: 拜拜。
2: 哎，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3: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4: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2: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

0: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1: 没问题。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时间来到早上8:44，早安早安早安。好的，我们收到我们听众朋友提醒哈，淑慧说啊，在这个台八八往西方向哈，就在大寮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呢，在交流道上呢是有动物躺平的，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避开。

动力火车所带来的摇滚区。目前在高雄市区啊，有几起的交通事故路段，请您特别留意哦。高雄市的桥头区甲点街跟通点路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左营区的崇德路跟立庄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小港区的宏伟街跟宏光街的交叉路口，龙凤路跟凤华路的交叉路口，目前都有交通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前镇区光华二路跟桂林街112巷口，交通事故处理中。另外在南子区的外环西路，就在加工区的门口前，交通事故呢也在处理当中。虽然来到了假日的早上啊，其实开车上路呢，开车出门，骑车出门，我们再出门，其实呢应该就是安全一定是最重要的。经过巷弄街口，我们把速度稍微放慢一点，步调稍微调整一下，让自己的身心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但是呢也不能太放松了啦，对不对？我们注意安全，经过巷弄街口留意

间来到早上的8:50，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麦空空空空空进能撒，接通后断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时间来到早上8:51，来到我们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那就是外语歌曲情报站。

今天要介绍什么样语言的歌呢？我也觉得好特别的语言呐、啊，这个叫做萨摩亚语，萨摩亚语。好的，这个团体呢叫做特瓦卡。特瓦卡呢，它其实翻译起来就是独木舟的意思哈。它是一个来自大洋洲的音乐组合。你可以从歌曲当中啊，感觉到浓浓的南太平洋的融合音乐的感觉。这个特瓦卡的这个音乐团体啊，他们其实得到了相当多的奖项哦。在2008年太平洋音乐奖当中获得到了最佳太平洋组。

组合，而且呢，他们得到了这个太平洋组合，也是根据 BBC 的报道，他们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演奏原创当代的太平洋音乐乐团，是有点饶舌哈，我们讲的是就厉害艺术啦哈。好，为大家选播的这一首这个特瓦卡的作品呢，就是来自《海洋奇缘》的这个电影原声带里面的歌曲哦。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一个动画作品哈？那个动画作品里面有着浓浓的海洋风情。我们接着就来欣赏他们的作品，这个团体叫做特瓦卡。

这首歌是来自《海洋奇缘》哈，《海洋奇缘》的歌曲还有配乐哦。今天介绍的团体是特瓦卡，它是来自大洋洲的音乐组合。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路况，为您更新补充。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南，台南的北门区今天是有活动的哦，玉皇宫绕境的活动。这个活动呢会在学甲跟将军一带，早上八点钟就开始了，持续到晚上的八点钟。所以如果您是要来经过台南市北门的朋友，

朋友，会有庙会的绕境活动在这个路段进行，人车众多啊，人潮也是相当多的，所以呢，经过这些路段都请您留意安全，小心通过。另外在台八八西行大寮交流道的路段呢，是有动物躺平，相关单位接获通知，前往处理。另外在台十七线南下255公里东港大桥的路段，在外线车道预定是有施工的哦，早上8点钟到下午5点钟。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0800000993，接通后端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受您最新路况资讯。时间怎么这么快呢？时间来到8点58分，要接近9点钟了，怎么一个小时一下子就过了呢？接下来9点钟，我们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警广周末派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哦。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安，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全国三交通网，我是西子，向您做整点路况会者。首先提醒关于国道的部分，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五羊杨梅休息站这边路肩是有严重积水的情形哦。同样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3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这边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持续的还在拖吊处理中。国道一号高架在南下54.7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这边以及外侧路肩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接着在国道三号北上90.4公里竹林前的内侧车道是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在南下40.1到40.2公里之间土城前的全线有黑色塑胶袋还有塑胶散落物。

0: 物跟鞋子，状况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那接着是关于省道的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4公里王公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木头的，台88线西行大寮交流道这边路肩是有小动物躺平，要帮我们小心绕开，不要再撞到它。台一线南下 233.527 公里，路段有路肩外侧车道的路树倒塌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台九线北上 119.4 公里，再过了东澳派出所是有落石，那么也赶快通报公务段前往处理。那另外提醒，交通管制在台七线47.1到60.8公里之间，桃园市的复兴区80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进行封闭管制，那后续会是天后以及道路实际状况滚动的调整这个开放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跟配合。那稍早大概半个小时多前呢，说台61线北上 10.9 公里过林口有计程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结果排除。同样半个小时多前，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柳路树倒塌的情形，只剩下自小客车可以勉强通行的状况，正在持续的处理中，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安全。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12.9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侧两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没有放警示标志，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3: Ready Go。
1: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4: 是土库施工。
5: Oh no。
4: 是高科联络道。
5: Oh no。
6: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1: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7: Yes。
1: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6: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1: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9: 大家好，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的嘉豪同学哦。来到父亲节，不知道在你们的心目中，爸爸是什么样子的哟？对我来说，我家的老爸，他就是个无名英雄。为什么是无名英雄呢？因为他平常上班、下班、回家后呢，很少跟我们聊天互动。听起来好像是有点没有存在感的感觉，但是这其实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一个很棒的优点哟。他不会太给我压力，不会太干预我，他永远在背后支持着我，支持我每一个决定。虽然呢，他很少表达他的爱意，但是呢，我却感受到他满满的爱呀。今年父亲节啊，我想对我的爸爸说，爸爸，我爱你，祝你父亲节快乐。同时呢，也想要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哦。
10: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11: 父亲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1: 时间来到早上9:07，金广周末派来到第

0: 哎，有棕色的小动物在这里跑来跑去哦，请您小心留意。另外在台南市的北门区啊，有庙会绕境的活动在这个路段进行，那在学甲将军一带都会是今天要绕境的路程哦，早上八点钟会一路进行到晚上八点钟，所以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台南北门就在将军学甲路段的朋友，当然也请您留意我们绕境的朋友的人潮哦，他们会在这个路上来行走，那当然也请您特别留意安全。另外在台八八西行大寮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躺平等待处理，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另外在台十七线南下的255公里，也就是东港大桥的路段，外线车道施工预定进行，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当然施工会因为下雨的状况后有可能会有所停摆，如果遇到下雨就会停工哦，那施工离场时候呢，交维措施是会留在现场的，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外线车道。
1: 阿嬷阿嬷，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2: 哎哟，啊，迄唔是少年囡仔伫耍诶，我敢袂当参加。
3: 当然嘛会使。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1: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3: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1: 活动一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3: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让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1: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4: 哎，警察先生，安娜又果是你？
5: 嘿啊，警察工作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拢嘛爱轮班。
4: 安尼就辛苦哦。
5: 没啦，会当为大家服务，嘛是真快乐的代志啊。
4: 啊，对啦，警察是大家上好的朋友哦。
5: 是啊，每一天拢爱认真保护大家的安全呐、啊。对政府警政署，祝你平安顺心。
0: 今天去哪玩？今天去哪玩？今天打算去哪里走走玩玩呢？我们待会为大家来介绍台南、高雄、屏东的活动有哪些哦。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路况中心的最新路况资讯，请您留意哦，国道3号北上 315.8 公里，先前通报过东山服务区哦，有棕色的动物在这个路段走动，对不对？那我们听众朋友有来电最新的资讯哦，现在呢小动物呢已经倒卧不动，那交控呢现在现场处理当中，我们派员现场处理中，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现在现场在处理当中。好的，具体的路段是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东山服务区的路段，现在在内线车道，动物躺平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内线车道。

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很不错哦，请大家继续保持。不过啊，今天的气候确实不是这么的稳定齁，如果要外出的朋友都请您先检查，再三的检查一下车子哦，免得在下雨的时候啊，车子如果有所影响，诶，不动故障，这真的是相当的困扰啊。所以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来先检查车子，那当然最基础的灯，最基础的雨刷，我们都先预备好哦。那就是要出门出去玩，你今天打算去哪里玩呢？今天去哪玩，我们带大家到台南，到高雄，到屏东，看看哪些活动进行中。今天一样呢是八八节的假期，对不对？我们一样要来延续八八节的假期，所以呢今天一定要带爸爸出去玩，带爸爸出去走走。可以去哪里走呢？诶，在台南有一个叫陈习煌传统掌中剧团，他在台南的戏潮艺术馆来演出哦，是不是爱看布袋戏的呢？哇，这个传统布袋戏现在确实很少有机会可以再接触到哈。传统戏曲呢，可以让您在这一个传统的文化当中得到哇疗愈的感觉哈。今天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有这一个劈山救母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哦，就在在戏潮艺术馆。戏潮艺术馆在台南市东区林森路二段的256号。如果喜欢布袋戏的朋友，欢迎也可以到这一个戏潮艺术馆去好好的参与一下传统戏剧的演出哦。不过这个活动呢是需要购票的啦齁，所以呢如果您要前往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提前齁，一定要更早到现场去购票入场哦。

另外在台南呢有着什么样的活动呢？有着野餐派对啊，粉红野餐日。今天是8月9号，来到了最后一天野餐日的活动哦。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呢是穿着这个粉红色的服饰啊，到现场会有小惊喜哦。喜欢这个活动的朋友，欢迎上网去搜寻粉红野餐日，在台南活动会有指定的现场哦，看看今天的现场在哪里，就跟着大家一起野餐去。紧接着我们来到了高雄，高雄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呢？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来到最后一天的压轴演出啊，就在旗津的海水浴场。不过呢，随着这个今天的气候的关系哈，您要到现场的朋友也要特别的留意安全。那当然在出发前一定要上网搜寻相关的活动资讯。另外一个活动呢是高雄亲子游乐园区，它是在凤山区的武庆二路哈，原台铁的高雄机场旧址哦，您可以搭乘这个轻轨到现场，1分钟步行就会抵达了，是全台最大的半室内儿童乐园。所以呢，可以带着孩子到现场去放电哈。那当然，孩子的安全也要好好的看顾。在这个玩的安全的地方，大人也可以好好的放松哦。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中？

屏东呢有这一个活动，在屏东县青少年中心举办哦。这是什么样活动？这是青少年培力活动，塑造我们的权利。树是哪一个树呢？是我们树丘啊，塑造我们的权利，让孩子在攀爬树的过程挑战自我，建立勇气跟突破极限，以活泼趣味的方式认识儿童权利公约。这个活动呢，在屏东县的青少年中心是免费的哦，所以如果今天有时间的朋友，哎，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欢迎到这一个屏东县的青少年中心去参加活动哦。在屏东呢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免费进行中啊。最后我们来到了车城，车城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有这样的特展，让你在这一个日常生活，从这个日常上班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哈，转化成好玩的装置艺术哦，你会觉得很搞笑，而且又共鸣十足。欢迎大家选择最喜欢的活动一起去参加走走啊。我们再来补充一个活动，当繁花盛开日本当代艺术展，这个呢是在平岩1936文化基地，有展示相当多的包含绘画、雕塑、装置艺术，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去现场参观。那当然从这些艺术去看见生活，从这些艺术去疗愈自己。时间来到早上9:20，今天不管去哪玩都是最好的时光。

听到这种歌，在这个比较气候变换的时节里面，我们觉得听到这首歌蛮舒服的哈。时间来到早上9:24。好的，我们来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三号北上395.3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哦，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395.3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有散落物，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刚刚提到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15.8公里动物躺平的部分呢，已经顺利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好的，要再度提醒您哦，我们目前路况中心一样存在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在台南市北门区将军学甲一带会有庙会的绕境活动，在这个路段进行中哈，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所以呢人是相当多的，也请要来经过将军学甲一带的用路朋友都请您特别留意安全。另外在台17线南下的255公里，也就是东港大桥的路段外线车道，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是预定施工的哦，所以呢也请您特别留意。时间来到早上9:26，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接通后多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高雄市区的路段路况资讯提供给您。高雄市的仁武区九湖三街一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来到了小港区高平68街22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在大寮区的大勇街203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很棒，都很漂亮哦，维持在一定的速度，那当然也请您特别留意安全，小心小心。

0: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云林县政府携手 GoGoLook 鸿海科技集团启动 AI 防诈智慧程式，透过 Watchman 伪冒侦测系统主动侦测下架社群诈骗广告和伪冒网站，让民众接触前就阻断，有效解决云林在地化诈骗状况。 Watchman 负责人傅玉林说，
1: 诈骗集团他们发现云林县作为台湾的农产品最重要的一个输出的城市，一定有很多的青农或者是在地的商家会需要网络广告来帮助他们销售跟推销他们的农产品。好，他们也很了解这个台湾民众对于云林的农产品有相当的信心跟好感度，所以他们利用这些特性来做诈骗广告的手法的操作。
0: 云林作为农业大县，居民结构相对高龄，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与其他都会城市截然不同，凸显在地化防诈模型训练的重要性。这套系统可帮助警局运用领先的 AI 防诈技术与诈骗情资资料库，解决高龄与在地化诈骗，为云林县快速落地的防诈应用。 GoGoLook 创办人张胜峰说，
2: 整个的诈骗集团利用 AI， 它产生了很多的诈骗伪冒的资讯，甚至用这个资讯去投放广告。那透过我们整个的县府还有我们的警察的一个努力之下呢，我们在年初试用了 Watchman， 协助了警方用了 AI 的一个代理人防诈的一个 agent， 整个的应用在云林的一个网域上面。对我们来说，它可以侦测不管是假网站或者是一个伪冒的广告，整个的受害者，我们的一个农产品蚕豆、黑豆、头刀还有个蒜头，这些都是成为诈骗集团的一个标的啊。好险我们有鸿海的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框架，让整个的一个在框架里面，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把我们的 Watchman 的一个量

0: 可以整个运用在花雀面上面。整个云岭哦，是第一个开创用在地防诈 AI 模型的城市。
1: 云岭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表示，1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显示，云林县最近这个月相较113年8月打诈仪表板公开统计初期，诈欺受理件数减少282件，下降 58.87%， 财损金额减少 1.94 亿元，下降 81.17%， 两项数字都明显下降。另外，每10万人口受理数及财损数都是本岛19县市最低，显示云林县市诈、赌诈、防诈、主诈及打诈工作已具稳定成效。云林县警局局长黄富春说，
2: 那我们跟鸿海集团还有 GoGo Luger 合作，就是希望能够用科技防诈，能够先期侦测，做到少一人接触诈骗讯息，就少一人受害，也少一笔财产损失，然后再多一份人性的信赖。
1: 这套系统在六月上线后就展现精准的阻断成效，透过 AI 技术主动侦测出413则与云林在地有关的高风险社群广告，来自154个粉丝专业。数据显示，伪冒对象持续与云林在地农产品为大宗，占整体伪冒种类高达90%，多数利用县长推荐、农会甄选、云林在地等话术，将消费者导向一页式诈骗网站。县长张立善表示，现在诈骗集团已运用 AI 自动化生成内容，政府也必须用 AI 升级防线。云林县县长张立善说，
3: 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手段非常多了，我们又看到透过 AI 结合变身变脸，变身变脸就可以仿冒首长，仿冒我们的农产品。其实呢，不只是卖芹菜粉啦，卖这个蒜蓉酱啦，卖这个黑豆啦，或是这个绿豆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打造一个在地化透过 AI 防诈的智慧城市。所以我想期待我们把云林县所有诈骗的件数跟金额降到最低。
1: 云林县警局表示，将以 AI 防诈智慧城市为基础，持续推动 AI 侦测、风险分级、警方复核、平台通报、快速下架机制，并结合金融机构临柜关怀、超商拦阻、 AI 巡防、社区宣导及媒体澄清等多元措施，形成网上防诈、线下主诈完整防护网，持续守护县民财产安全。以上警民之间由台南分台记者施新凯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5: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6: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4: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7: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6: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4: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8: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9: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8: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10: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8: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9: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期。

0: 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1: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2: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1: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0: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9:38。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很棒哦，开起来是不是顺顺的？不过呢，天气变化确实看起来有点大哎。你所在的位置是不是有人已经开始下雨了？有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呢？车头大灯打开，然后在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减少车道的变换行为，我们稳稳的开是最重要的。好的，在国道三号北上 395.3 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先前通报两个车道之间有散落物，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台南的北门啊，今天在将军跟学甲一带有玉皇宫绕境的活动，早上8点到晚上8点哦，所以人是相当多的，也请要经过学甲将军一带的朋友留意安全。另外在台17线南下的255公里东港大桥路段外线车道有施工哦，那请您特别留意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时间来到早上9:40，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要听谁的歌呢？我们就来听115年的新歌好吗？来喽来喽，这首歌

刚听到的歌曲金泰佑跟陈绮悦所带来的 Just a Little。 时间来到早上9:44，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麦空空空空空进冷沙，接通后端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补充一下路况哦，国道3号北上 395.3 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先前通报两个车道之间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另外在台南的北门区，今天有玉皇宫绕境的活动，会来清境雪甲跟将军一带，早上8点到晚上8点钟。另外在台17线南下的255公里，也就是东港大桥外线车道上是有施工的哦，早上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那当然遇到下雨会停工，施工离场交围措施是不撤除的，所以请经过的朋友都要来小心避开外线车道。

听歌说故事，音乐好暖心。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歌曲背后的小故事，带大家由歌曲走进一个个生活日常。今天好，我要收拾一下我的心情，因为今天的点播者是我。也就是大白花，我今天要点播给我的爸爸。长大以后，我才明白，很多爸爸在那个时代背负了太多说不出口的压力跟社会期待，甚至没有人教过爸爸怎么当一个爸爸。所以我的爸爸习惯戴上严肃的面具，努力撑起一个家，却也因此藏起了他的笑容，还有他的温柔。

我的印象中，我的爸爸不怎么笑，好像笑起来，是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事哦。他是一个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辛苦的爸爸。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爸爸曾经骑着伟士牌，带着全家人的画面。那个也是在我心中留下很少数和爸爸互动很亲密的时光。在长大以后呢，我觉得我更能够理解他当初的不快乐，跟他不完美以及无奈的时候。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和解，但是也因着我的成熟而了解到，当时可能他是很辛苦的。

爸爸，在你卸下重担的那一刻，我想爱跟和解就已经在我的心中悄悄地完成了。相信我的爸爸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一定是相当的快乐，相当的开心，甚至是没有压力的。收音机前面有很多的爸爸角色的你，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在当了爸爸之后才学着怎么样当爸爸，在当了妈妈之后才学着怎么样当妈妈。它是一个角色，也是一个任务。我只想跟收音机前面的你告诉你说，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时候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或许会带给家人更我觉得那种是一种比较，突然讲自己事情的时候我有点讲不太过来齁。我只想告诉你，当一个开心的爸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没有人是完美的，你跟我都一样。孩子会懂的，孩子也会长大，但是我们不伤害孩子，我们也希望彼此都能够过得开心。接下来我要点播这首戴爱玲的《阿爸》，这首歌我希望送给我的爸爸，他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也送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你是爸爸，你也是一个辛苦的爸爸，你也应该要是个快乐的爸爸。

时间来到早上9:54，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呢？天气看起来不是这么的稳定，也不是这么的亮哟。除了视线没有这么好以外呢，有可能伴随随时都会下雨哦，所以请你一定要来把车头大灯打开。把车头大灯打开，那当然前方的路况我们要看清楚看明白。雨刷今天有没有稍微测试一下呢？如果突如其来的下雨，也会影响到您的视线哦。你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起雨的？有没有一根落雨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安全是最重要的。收到排除讯息咯，刚才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15.8 公里 A310 好，抱歉，国道三号北上 395.3 公里哈，过了屏东交流道之后，在车道间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端个无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安，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关于国道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出口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南下36.6公里过中和的路间有抛锚车，那它只有用小椅子来当作警示，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帮我们留意小心哦，赶快通知处理了。同样国道三号北上143公里通宵前的外侧车道，这里是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接着在国道一号北上8.3公里无堵前的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一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内侧两线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出口外侧两线也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通知处理了。那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1公里通宵一这边是积水蛮严重的，车子容易打滑，务必握紧方向盘小心驾驶哦。还有排除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395.3公里过屏东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原本有散落物已经排除，国一高架北上57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间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同样也是已经排除，可以正常通过。那最新消息刚刚进来，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7.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正在拖吊处理中。台九线南下16.6公里过清潭这里有落石，务必要留意小心安全了。那么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有路况告诉警广。

0: 0800-000-123。以上气象，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2: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3: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2: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4: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公，你真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成人呢，出现上衰末、肩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平准，我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成人的苏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3: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4: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搞炸搞炸。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呢？我们从1968看起来，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很棒哦。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好的，谢谢我们简单啊。他说在林园区的东林西路跟田厝路的交叉路口，跨起来号志灯有些故障哦，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哦。如果你是要来经过林园区的朋友哦，林园区的东林西路跟田厝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怪怪的，有些故障的现象，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了解，那也请您经过的朋友放慢速度，小心通过。

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提供给您。高雄市的小港区高坪68街22号前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今天在台南有绕境的活动进行中哦，在台南北门的雪甲将军一带，早上八点钟到晚上八点钟有玉皇宫绕境活动，在这两个区域里面呢行进中啊，所以呢请您要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留意安全，小心通过。另外在台17线南下的255公里东港大桥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施工，早上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请您特别留意，注意安全。补充市区的交通路段哦，请您特别留意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跟市权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仁武区的九湖三街一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时间来到早上10:07，08分了，10:08。

连续两首好听歌曲，115年所发行的单曲，第二首歌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10点17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在路况中心收到的排除讯息。先前通报在台88西行大寮交流道在路间躺平的动物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紧能杀，接通后都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时间来到早上10:18，来到了礼拜天第三个小时特色单元。礼拜天的

色单元是什么呢？咖啡因话语。每周我们分享实用的生活小语，结合故事，让话语像咖啡因一样提振精神，让听众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安定的力量。今天要分享哪一个名人故事呢？海伦·凯勒。海伦·凯勒在19个月大的时候，因为重病而失去了视觉跟听觉，陷入了一片黑暗跟寂静当中。在苏利文老师耐心的引导之下，他逐渐学会了触觉、手语、点字，甚至开始发音，用简单的话语。他克服了极端的障碍，不仅成为了第一位取得学士学位的视听障人士，更一生致力于为身障者争取权益。他有着无数鼓舞人心的著作，只要我们愿意，一样可以达到很棒的境界。他有一句金句叫做，当面向阳光，你就看不到阴影。

0: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1: 台语红歌三 Hilani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2: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0: 演出黄金卡司将有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1: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喊西推、爱简喊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2: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nidai。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桥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

0: 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一点到下午三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

时间到早上10:30，早点三十分。今天的生活情报站要来跟大家分享哪一个生活资讯呢？要提醒你哦，你喜不喜欢用网购？其实大白话非常非常喜欢用网购，哎，我觉得应该是方便，对不对？好的，现在因为网购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来运用的一个购物的管道哈、哦，要来提醒您，现在网购也是一个诈骗的陷阱啊。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今天呢在自由时报里面齁、哦、有一个新闻有说到，有个董娘啊，她从网购减肥药的货到付款开始，就开始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哦。你知道吗？现在诈骗集团利用物流业者四大超商店到店的交货变，像这样的一个物流的系统。运用这样的物流系统，把它变成是诈骗集团的洗钱的方式啊。所以呢，我们在购买任何的物品的时候，都要再三的确认哦，对我们来说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一个方法。在购买任何物品的时候，避免自己落入这一个诈骗集团的这一个圈套当中哈。所以呢，要再度的提醒您，现在目前呢、啊，这个诈骗集团运用各种的这种诈骗的方式哈，来欺骗社会大众啊，这真的是相当可恶啊。

尤其现在正值暑假期间，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啊，现在目前在青少年的部分，今年度上半年12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被害有8631人，其中诈骗就有1700人呢，超过了19%哈，所以呢占据各种类型的第一，平均每天有超过9名的少年受到了诈骗哦。所以呢我们基本上还是要来留意我们青少年使用这些网络社群媒体短影音，这些诈骗集团呢会利用免费的游戏账号、虚拟宝物或者是

价的点数来代除代替这个，就是有点类似除值的方式来吸引学生哈。那吸引学生做些什么样的行为呢？他可能会要求学生提供门号、验证码，或者是提供账户，这些让孩子就在不知不觉当中落入了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而卖出了自己的身份啊。所以呢，根据这个刚刚讲到的联合报的报道呢，也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家长们哈，在青少年呢，他们使用手机好像是日常生活常常会来运用的一个工具，可是这个工具很有可能会让青少年就落入到诈骗集团的陷阱了，所以还是要再度的提醒，并且用实际的案例来提醒孩子们。时间来到早上10:34。

0: 刚听到的歌曲动力火车跟午间情所带来的生存游戏。
1: 5, 4, 3, 2, 1.
0: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
2: 脑筋急转弯，
3: 大声祝你
0: 来到了脑筋急转弯听歌的时间咯，怀旧时光。你有没有发现来到这边的时间点呢，都是要听一些老歌。你俩齁都要喝灯的咱这尽管周末派齁。刚好来到我们怀旧时光的歌，这些歌呢应该都很久很久很久，然后都很少听到的了，对不对？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老歌，好好的怀旧一下。今天的关键字七个字，怀旧经典老歌。一样为大家选播了很多的经典歌曲哦。哦，其实七个字的歌也蛮不好找的，要找到这些经典歌要让大家一听就知道有听过的歌，基本上大白花也很用心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哦。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冥想路33巷的巷口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跟市泉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现在在1968国道及十路网图一个路段车辆稍微多了点，在左营的入口来到顶金系统，也就是国道十号的入口跟出口，目前车辆稍微多了点哦，车行速度大概在60左右，也稍微慢了点，那没有关系，请您放松心情，那当然注意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车辆稍稍多了点，那当然车行速度就会慢了点哦。如果您是往东上了国十之后过了顶金系统，顺畅好走，如果您是往西要下左营下到平面道路的朋友，那当然接到平面道路需要稍稍等候一下，车辆也稍微多了点哦。为大家献上七个字老歌经典怀旧旋律来咯，1,2,3,4,5,6,7，我确认一下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歌名是什么，歌手是谁。

这是五月十一，今天是八月九号。好，沈文成的歌，哇，我刚刚很厉害呢，我这样一放个前奏而已，你们就马上猜到了。沈文成的歌是不是让你可以跟着一起唱呢？齁，这个相当经典的歌曲，待会我播的这七个字的歌也很经典，你一定可以跟着一起唱哦。我们刚刚呢很厉害，很多位全部通通都猜中了，很棒很棒。接下来第二首，七个字经典怀旧来咯。

够不够经典？七个字，怀旧。哇，也是经典歌曲哈。刚刚的歌曲呢，是由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再来一首咯，七个字，怀旧经典。

刚听到的歌曲，张宇所带来的《今夜寒风冷森森》。今夜寒风冷酸酸哈、哦，好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点播的是这个激情版，你有没有觉得我唱起来非常的激情的感觉哈、哦？时间来到早上10:56，刚刚呢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听众马上就可以猜对。当然第一名荣宏、幸村还有我们的玉萍、哦、每一个都很厉害，翔也很厉害哦，每听到一首歌就可以马上的答对、哦、给你们拍拍手。10:57了，时间好快好快啊，接下来时间交给星代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了，今天一样保持开心，保持愉快的心情，下礼拜空中见。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11点整，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五羊高架北上的57.5过了中立转接到外侧的路肩，小客车有自撞事故，正在拖掉当中。三重的重阳路四段大致接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要特别留意。国三北上高原出口外侧小客车自撞事故，南下36.6过了中和路肩有抛锚车，只有用小椅子当警示哦。那像是在台61线北上的121过了通宵一，积水蛮严重的，车子容易打滑，要留意。而国三北上143通宵外侧是有小客车自撞。台北市明水路379巷口号志四面不亮，而台九线南下的16.6位置是过了清潭，这里有落石。在国一北上95过新竹B内侧两线稍早是两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北上8.3小货车自撞的事故位置是发生在五堵之前哦，那内侧它目前是翻覆的状况。在北上五羊的泰山转接到外侧两线小客车自撞，那么现在像是在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一汐止出口匝道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在处理，目前小客车通过是有些勉强的哦。那么现在台中的朋友，北屯好事多周边车多，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也是，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外侧，还有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广福路往黎明路在环中路口这里是进行瓦斯管线的施工，请留心。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1: 老哥，你干嘛话说的这么沉重啊？
0: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1: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0: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1: 这么厉害哦？
0: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

0: 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3: 驾驶朋友请注意，车辆装载货物必须遵守长宽高重限制，并且牢牢捆紧。
1: 货车装载物不得前伸超过车头，非框式车厢的体积长度若装不下，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车辆全长之 30%。 大型车装载物伸出车后不得超过3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1公尺，车后延伸部分不得遮挡车后灯光及号牌，装载货物不得超出车身宽度。
2: 高度限制从地面起算，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2.85公尺，货物必须稳妥捆扎牢固，若为砂石、粒状物或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严密覆盖。如果是容易渗漏、飞散或发出恶臭的货物，必须严密封固。在运勤处需有防止渗漏及排泄物倾倒的装置。
3: 如果货物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未依规定申请或发生渗漏、飞散、脱落、掉落等情事，可处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锾，并记违规点数。若掉落物导致他人受伤，驾照将被吊扣1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则会被吊销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09，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那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3个小时的节目，今天也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听着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9号。今天这个天气状况比起昨天好像确实是比较不太好一点点哦。如果今天有计划要出门的朋友，可能要避开海边跟山区，那如果要出门的话，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

现在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呢，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冥想路33巷零号前，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另外，我们看到在仁武区的九湖三街一号前，目前同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三民区在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100巷这个巷口，还有大寮区的万丹路和杰西路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复兴三路路口，目前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今天在台南市的北门区有绕境的活动哦，那会行经到学甲将军一带，时间呢会一路进行到下午的8点钟为止。如果有计划呢，今天前往台南或者在台南的朋友，今天北门学甲将军一带呢有这个绕境的活动，会进行到晚上的8点钟。今天在台17线南下的255公里，也就是在东港大桥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时间是早上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如果有下雨的话，是会停工的。那这个施工离场的话，交围是不撤除。所以，如果您有预计要行驶这个东港大桥的朋友，如果呢现场没有施工人员，但是这个施工的措施还在，也是要请您就是多多注意一下哦。小心的通过，小心的通过。那现在呢，从这个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的状况，目前来讲其实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哦。在礼拜日的时候，通常感觉这国道呢都蛮顺畅的，有个路段要稍稍排队一下，是国道10号顶金系统要西行下到左营端，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是落在20到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其他路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都欢迎多多来利用。如果呢你有发现到任何的路况消息，不管是在国道上还是在市区有发现到的，都可以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今天为您安排的第一首歌来自陶喆《找自己》。

听到来自陶喆的歌曲《找自己》，哗啦啦啦，天在下雨。你现在行进的路段有没有在下雨呢？如果下起雨来，记得要把你的车灯打开哦。

其实说到这个台风的影响，今天呢山区真的蛮有机会会下大雨的，所以大家在真的就是在下雨或者有台风来天气状况不稳定的时候一样。

不知道你今天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其实今天呢，一样这个旗津的风筝节还在举行当中。然后呢，这个旗津的车位真的是有限啊，所以大家尽量呢，就是搭乘这个渡轮来前往会更方便一点点哦。如果你要开车的话，因为旗津那边的车位是停车场是有限的，所以呢，可能不太好停。那其实根据我这次连续两年都有参加的经验，都有到场去这个加入这个盛会啊，然后就发现人真的是蛮多的哦。人真的多，所以呢搭船是会更方便的一个选择。然后一下船呢，你就可以逛老街，老街逛完呢就直接抵达这个沙滩，可以看风筝了。旁边也有这个气垫水乐园，可以带小朋友在旁边跑跑跳跳的，都非常的放松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有任何路况消息也都欢迎您随时拨打专线，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说，我很佩服曾沛慈的唱功啊，来自曾沛慈《失眠的人》。

来自曾沛慈，失眠的人有没有很好听？我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他最后一段有一个转音，真的太好听了，哇，真的是重听了好几遍，就是每次听这首歌听完之后，哇，然后再重复一段那个最后一段副歌。相信如果最近有关注曾沛慈的人，应该也知道他在这个有参加这个综艺节目啊，然后是有点比赛类型的哦，然后最后也顺利的夺得了很棒的成绩，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多人呢都有看到他有多努力，然后在节目当中也挑战了跳舞。时间来到早上的11:26，我们来看到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在高雄市区路况哦，一样这个发生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的是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100巷的巷口，还有大寮区的万丹路和杰西路的路口，前镇区中华五路和复兴三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最后是前进区的七贤二路和文武一街交叉路口，目前呢事故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通过。然后呢，今天在台南市的北门区有绕境的活动，会行经到的呢有学甲跟将军一带，时间会一路进行到今天晚上的8点为止，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要利用到台南北门将军学甲一带的朋友，要来小心这个绕境的队伍，那可能会比较拥塞一点点，也要记得配合现场的交管措施来行经。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啊，就这种有点阴天然后有点微凉的这个天气，其实很多很舒服的歌曲可以听哦。下一首呢也是我觉得在雨天的时候或者在阴天的时候听起来会非常非常舒服非常适合的歌，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

0: 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36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欣黛，欣是爱心的欣，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样听着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首先呢，我们路况中心收到了一个最新的资讯哦，在高雄市的仁武区义大二路和这个水管路的交叉路口，水沟盖有遗失的状况哦，所以呢，现在这边应该是水沟没有盖盖子，如果你行经的话呢，一定要来小心注意，这边有一个水沟盖呢是不见的状况，所以呢你可能会不小心那个压过这个水沟，一定要来小心注意。在仁武的义大二路和水管路的交叉路口，这路口呢水沟盖是这边是没有水沟盖的哦，请您小心通过。市区方面，我们看到在前进区的七贤二路和文武一街的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复兴三路的路口，目前也是有这个事故，依然呢还在处理当中的，请您小心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朋友，都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通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哦，转到我们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来自林宏宇，骑着车再走。

这是来自林宏宇的歌声，骑着车在走。刚刚想说到底是在走什么东西，因为这歌名呢就只有五个字，骑着车在走，原来是烦恼跟忧愁啊。确实有时候感觉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很多人也会选择骑车出去兜风，对不对？之前有收到有听众朋友的私讯说，他常常呢就是心情想要出去散心嘛，也不是说特别心情不好啦，但是有时候就是想要出去散心呢，他就会骑着他的重机，一边看海，然后呢一边呢就听着景广。也是挺放松的啦，有时候听到就是听众朋友跟我分享说去哪里，然后也一直收听着景广，都会觉得谢谢你们诶，好像就是把我们的声音带着跟你们一起出去玩。就是有一种好像让我们也有一点参与感啦。我们来看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首先看到刚刚提到在仁武区的义大二路和水管路交叉路口，这个水沟盖是遗失的，所以请您路过一定要小心。另外在台17线的北上 163.9 公里，是在安南路段，内车道有防眩柱掉了下来，请您小心避开内侧通行。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在国道3号南下的376.6公里，过了田寮地磅路间呢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这个行人呢现在是往北上的方向走动中哦。国三南下在376.6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目前路间有一台故障车，那这个行人他是往北上的方向走动当中，请您小心避开。

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下一首呢，其实如果今天你现在所在的地区下着狂风暴雨的话，也算是蛮符合的啦，来自信跟阿令的歌曲《狂风里拥抱》。

听到来自信跟阿令合作的歌曲《狂风里拥抱》。再次提醒您，目前收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76.6 公里过田寮地磅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路间，那现在呢这个行人正在往北上的方向走动当中，巡逻队呢已经在赶往现场处理了，请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来小心哦。国三南下在 376.6 公里过了田寮地磅路间有一台故障车，请您小心。另外呢，在台17线的北上 163.9 公里安南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掉落防眩柱，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还要提醒您，目前在仁武区的这个义大二路和水管路的交叉路口水沟盖遗失，所以现在这个水沟没有盖起来的状态哦。如果你是路过的朋友，一定要来小心，小心不要压到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资讯其实应该是昨天啦，应该是昨天要分享的，但昨天呢这个时间比较赶一点，没有分享到这个资讯哦。不过没关系，就是呢在高雄呢有一个亲子游乐园昨天开幕咯，有30项的设施，然后呢免费，然后今天呢跟你分享一些这个交通攻略跟这个游乐园到底是怎么样而来的。好的，其实这个游乐园呢，它是从台铁的高雄这个旧的机场，旧的厂房呢，改造成新的高雄亲子游乐园区。那昨天是正式开幕了，园区里面呢也有结合一些铁道的历史哦，毕竟是台铁的旧厂房嘛，所以呢，这个园区除了有结合铁道历史以外，还有保留一些工业风的建筑跟大型的游乐设施。那多大呢？这个占地有 1.5 公顷哦，所以相信可以容纳很多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在这里玩得很尽兴。还有一个它的头衔是全台规模最大的半室内亲子游乐空间之一，所以呢既然是半室内也是有遮阳的措施啦，就不用怕说在这里要曝晒呀，要怎么样的。那在这里还有规划超过30项的游乐设施，所以就不管晴天还是雨天在这里都可以玩哦。那这个台铁的高雄机场，厂是工厂的厂，厂是工厂的厂，这个厂房曾是南台湾最大的铁路客货车的维修基地。那之后呢，这个机场呢，这个厂房它现在已经是迁至潮州了，屏东的潮州，所以现在这个旧厂区就闲置了多年。其实放着这个占地这么大，放在这里也是蛮可惜的，所以在今年呢就把它重新整理一下，保留了以前的这个工业风的外观，那也融入了一些铁道的元素，让这个老厂房可以摇身一变，变成呢让亲子都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好好玩，那其实也是保存了很多的文化。我觉得比较酷的就是呢，它的游乐设施也是有，就是也是有跟以前的一些机具来做结合，例如说呢，门型的天车就改造成网绳攀爬装置，还有一些铁道这个铁轨啊，铁道轨道就变成人力台车体验区，火车车厢呢就规划成是展示啊导览，还有一些特色的商店空间，小朋友在这里也可以认识很多铁道的文化。好，因为总共

其实有超过30项的游乐设施，一下子也介绍不完啦，就分享给你，你可以呢参考看看哦。那这个开放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9点，然后到晚上的7点钟，预计呢是每周会开放5到6天。不过如果你要就是真的想要去的话呢，实际的营运的日期啊，还有开放天数，还是呢要请你到这个高雄市政府的最新公告来查查看。我自己看照片是觉得还蛮好玩的耶，看这个照片感觉哇，非常非常有趣。那其实呢，在园区还有美食区，所以玩累了还可以吃东西。那要怎么去呢？这个新的亲子游乐园区，你可以呢搭乘大众运输，或者是自行开车。如果你要搭乘大众运输的话呢，轻轨是最方便的哦，搭到凯旋武昌站，然后呢出站只要步行1分钟就可以抵达了。假日的话，这个班距大概是8分钟左右，这个轻轨啊班距差不多是8分钟左右。那其实在8月呢，这里也有免费的接驳车，从捷运文化中心站3号出口往返这个轻轨凯旋武昌站。如果要搭公车前往的话，可以搭乘100路到这个铁路机场站。好了，那这个以上资讯就分享给你。如果我呢平常假日不知道要带小朋友去哪里的话，不妨呢来看看这个新的亲子游乐园区哦，昨天新开幕的，还热腾腾的。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我们听到来自 Tank 给我你的爱。

来到中午的12点了，我们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岱，待会见。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十二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北的敬业三路往北，药群二路到北安路车比较多。台中现在台80 37变道中午12点班次不开放，原因是因为雨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为了维护通行安全，请各位多多体谅。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45稍早有狗狗，现在已经驱离。台中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北向下匝道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黎明路汇中路慢车道车多，拉拉坡周边也是，还有北屯好事多星光原百的周边车多。台中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过慈龙街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外侧跟西屯路过中和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像是广福路往黎明路环中路口也施工。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46公里大安这一段为什么会有散落物，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关系。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46大安二外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么桃园的春日路往南永恒路口号志四面闪灯。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许文馨同学。我的爸爸像朋友般的陪伴，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讨论，他都会耐心的倾听并鼓励我。

0: 今年父亲节我想对我的爸爸说父亲节快乐，也想对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说声爸爸节快乐哦。
1: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2: 父亲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07，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来再次提醒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6.6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目前呢在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这个驾驶呢在往北上的方向走动当中，不确定他现在是否还在走。现在巡逻队呢也已经接获最新通知，现在要前往来处理了，请您在这个排除之前呢都要小心哦。目前在国三南下的376.6公里，过了田寮地磅，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路间，请您小心通过。在台17线的北上163.9公里，安南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防眩柱掉落。高雄市的仁武区义大二路和水管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有收到水沟盖呢是遗失的状况哦，所以请路过的车辆一定要来小心通过。仁武区的义大二路和水管路交叉路口，目前收到这边呢有水沟盖遗失的状况，请路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注意这边的水沟盖不见了，请您小心通过。那在市区有收到两个事故点，一个是在前镇区的冈山东街四十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4了，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记得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记得要按个5哦，转到我们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还没有排除的路况再次提醒您，在国道3号南下的 376.6 公里是过了田寮地磅的路段，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请您小心的注意这台故障车哦。现在呢，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以及呢，在台17线的北上 163.9 公里安南路段的内侧车道，目前收到防眩柱掉落。

0: 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了，目前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怡婷。怡婷你好。
1: 现在你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首先在国道上有故障车讯息先提供给各位家属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顶金系统出口，在最外侧的减速车道目前是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哦，现场已经有拖吊车在进行处理中了，请家属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家属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信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十号西向要下左营自由路出口车子是有点稍微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也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家属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怡婷，拜拜。
1: 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财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啦，我才去买一包粉而已。
1: 我跟阿杜麦停在路边的，阿姆哥没跟你说，这是一个鸡鸟鸟都胖鸡鸟啦。
2: 你的收获就是拍图的机会，无论离开多久，爱会记得加大锁，贼啦才袂得到手。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20，目前收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有掉落物哦，在南下的369.9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掉落两个类似渔网的物品，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通知，感谢你们的热心帮忙。我们再次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69.9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的路段，在中线车道有两个类似渔网的物品。那另外呢，还有一起故障车的消息，是在南下的376.6公里，过了田寮地磅，路间有故障车停放。所以目前在国三有两个路况，一个是南下的369.9，过了田寮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两个类似渔网的物品掉落。另外呢，是南下的376.6，是过了田寮地磅，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请您当心。

台十七线的北上163.9公里安南路段内车道有防眩柱掉落，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处理咯，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来提前变换车道，避开内侧车道通行。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Joyce 靠很近。

来自 Joyce 的歌曲《靠很近》，我们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69.9公里，369.9公里是过了田寮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了两个类似渔网的物品。那在国三南下的376.6公里，过了田寮地磅，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请您当心。听到来自郑雅娴 Lolly 的歌曲《当你回了我》，歌曲过后，我们来收听午间新闻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9号星期日金广这节午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巴海豚台风正在台湾北北东350公里海面，持续往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今天晚上在中国浙江登陆。今天下午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北部地区要慎防豪雨，竹苗山区防大豪雨。
1: 基隆北海岸是否大潮，必须严防海水倒灌。另外，气象署一早也针对12个县市发布了豪雨及大雨特报，影响时间持续到晚上。气象署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说：“今天雨还是持续下，目前我们所发布的豪雨特报范围是在台中以北、东北部地区、南投地区和云嘉山区可能会下大雨。” 其中台中以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在其中竹苗山区和台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所以台风靠近我们豪雨的区域也会调整，所以在今天降雨持续情况之下，请大家多留意。提醒大家，今天在马祖、 基隆北海岸和新北是有巨浪告警的，这边地方朋友要特别留意。而今天、明天两天，中部以北沿海、基隆北海岸沿海、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澎湖和马祖沿海，时不时还是会有大浪的情形，甚至长浪的状况出现。这种情形提醒大家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要特别的小心。
0: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截至上午，北海豚台风造成全台共222件一般灾情，5个人受伤。另外，海象恶劣影响了离岛交通。航港局上午通报，基隆到马祖、台东到绿岛、兰屿等9个航线，一共有79架次停航。空运部分，国内线航班取消了79架次，延误5架次；国际及两岸航线取消了115架次，延误了2个架次。 基隆庙口夜市爱思路等路段昨天晚上淹水，水深及膝。台北市传出了多起陆续倒塌灾情，包括了大安区、中山区还有大同区等地方，还好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林梦平的报道。
2: 北海豚台风外围导致基隆夜市周边淹水，基隆港潮汐满潮，超过原先预估值。爱思路、爱五路及爱六路部分路段淹水至少30公分，市府封路紧急排水。台北市灾情以路数倒塌最多，中山区民生路2段一颗直径约40公分、高15公尺的大树横躺路面，远景火速赶往现场拉起封锁线。新北市长何友宜坐镇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工作汇报，要求各单位以最高等级戒备。
3: 所以按照这个专案团队判断，那新北市的沿海跟山区的风雨仍然很大，北海岸、北侧、南侧山区，慎防短延时较大的雨势来发生。北海岸东北角的沿海预估会有4米上的大浪，而且会有长浪发生。
0: 新北市府针对山区预防性撤离230人，并紧盯北海岸长浪以及石门水库泄洪状况，也要求各单位严格执行劝离任务，确保民众不要前往海边活动。金广记者林梦平台北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以90票对6票压倒性通过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拆除其中选举前的政府关门危机。 美国媒体报道，这项法案渴望提供联邦政府维持运作到12月11号， 为两党后续协商完整会计年度的总预算争取缓冲时间， 避免联邦政府在10月1号新会计年度的第一天就陷入停摆。 国人到中国频传因宗教因素失联或被拘留的案件，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 政府尊重人民信仰自由，但提醒两岸法令制度不同，启程之前务必到内政部登录相关资讯，守护宗教团体交流的安全。记者黄俊。

0: 俊伟的报道。
1: 内政部与彰化县政府合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邀请300多位宗教团体代表出席面对面座谈。内政部刘世邦部长指出，政府不会禁止两岸宗教交流，但目前风险已经升高，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交流活动前应审慎评估，并且先到内政部赴中国交流资讯公开专区登录相关资讯，才能在第一时间提供协助。
2: 快速动员说话，现在环境的所在需要吼，你万一你伫个中国大陆遐做宗教的交流啊吼，我是未阻挡，但是你来讲定义吼，包括讲哦，阮知影了后，有规划也好，海事会也好，才知影讲咱伫中国大陆伊个所在有啥物款吼，诶无方便的所在，需要阮斗相共。
1: 为解决过去因历史背景造成土地建物产权问题，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宗教团体暂行条例条文修正草案，将申请期限延长到117年6月。刘世芳部长呼吁符合资格的宗教团体要把握时间，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驾驶自小货车行经松仁路时，因为交通违规被警方拦查。原警盘查时发现他的眼神恍惚，精神不济，进一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原警执行勤务时，途经松仁路一带，发现一辆自小货车有交通违规的情形，且车上物品堆叠过高，有危险疑虑，随即上前盘查，并发现51岁王姓男子眼神恍惚，精神不济，在一征得王姓男子同意后，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副所长黄建生说，
4: 原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货车驾驶未系安全带，盘查过程中该车驾驶神情紧张，眼神不定，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当场依公共危险罪现行犯逮捕，警询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侦办。
3: 事发地点临近曾作为偶像剧取景地的竹村居酒屋，至今仍吸引不少影迷前往打卡，后续警方也当场依法举发交通违规，并扣留王姓男子的车辆及牌照。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力及反应能力，而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行为，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有一名80多岁的老先生骑机车外出买东西，竟然迷航到80公里远的高雄六桂山区，还好远警巡逻发现，帮助老先生平安返家。许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六桂分局义保派出所员警朱浩仪、钟世祥在六桂区民生路前发现一名老翁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车身摇晃，立即上前关心。老翁看起来很疲惫，言语表达不清，不仅无法确认自己骑了多久，也说不出目的地，只隐约记得自己住在台南市新化区附近，想骑车回家却迷失方向。义保派出所林昌德所长说，
6: 进发现该80岁林姓老翁从台南新化住处骑车6小时外出购物，因家人联系未获，遂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协寻，竟在80公里外有本所同仁寻获，本所同仁提供其饮食恢复其体力，并通知家属至本派出所再回林姓老翁。
5: 六桂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多留意家中高龄或容易走失的长辈，避免他们独自出远门，建议可以在长辈的随身衣物配饰上留下联络电话，或佩戴防走失手链，以便热心民众或警方在第一时间协助引导，让迷途长者平安返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成人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明天8月10号全面升级，符合资格民众可以依照医师评估接种20价或21价新型疫苗，而且只需要打一剂就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力，正式全面取代旧型疫苗。预估大约有317万还没有完整接种的公费对象渴望受惠。草鸮是台湾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林保署台中分署最近几年在台中大肚台地浅山还有海岸湿地营造友善栖地架机监测，最近成功拍到了草鸮的影像和鸣声。陈依林报道。
7: 林保署台中分署指出，草鸮为台湾濒临绝种的保育鸟类，也是唯一在草地筑巢的猫头鹰。过去认为分布热区多位于南部，但历史记录显示，1966

0: 1960年代大肚山台地曾有繁殖记录，近年林保署分别在临近高美湿地的高北番仔寮保安林及大肚山鹿寮南溪周边营造草生环境，近期传出重要成果。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技室黄一敏说，
1: 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会串联大肚山、大甲溪与乌溪等台中西部重要生态廊道，于国土绿网计划中划设大肚台地前山保育走带及台中海岸湿地保育走带，经办理物种调查时亦有收录草鸮鸣声，本次除了横跨半世纪于大肚山在此记录草鸮活动影像，也在高北番子寮保安林更新了中部地区草鸮活动范围的记录。
0: 林保署台中分署表示，未来将持续在大肚山或中科园区周边等草鸮潜在活动区域推动基地营造或复育，共同守护台湾珍贵的濒危野生动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为了协助台湾餐饮产业发展，经济部商业署推动品牌商品和市场升级，透过人进品出店出三大策略，要协助国内优质的美食店家打入国际市场。由淑苑报道。
3: 台湾餐饮业在两年前已经晋升为兆元产业，而国外观光客造访台湾最念念不忘的也是各种美食回忆。为了让这些好味道从在地经营扩大到国际发展，经济部商业署建立5香26味的台湾味谱 DNA， 让台湾味更具系统化和辨识度，留住观光客的心，也走入国际伙伴的胃。
4: 我们其实在这几年商业署这边在推动餐饮业，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接轨国际，所以我们就透过人进品出店出三个推动主轴，然后让国际游客来台可以品尝美味，我们美味的产品也可以走向海外市场。
3: 经济部助力国内餐饮品牌布局全球，在策略辅导下，经典台菜餐厅山海楼已经成为国际旅客体验台菜的重要代表。嘉义林聪明砂锅鱼头将招牌沙茶风味商品化，进军美国。而台北永康街人气名店山海豆花也在香港、日韩等地成功展店。商业署接下来也将办理油葱料理竞赛，推广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台湾味，同时协助餐饮业者导入双语菜单和友善接待，让台湾美食成为代表国家的美味大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嘉义县政府举办了杰出演艺团队授证典礼，展现出嘉义县表演艺术团队的创作能量还有品牌实力。周佑谦的报道。
5: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杰出演艺团队扶植计划为艺文团体提供创作发展、行政营运、品牌经营及人才培育等支持，帮助在地团队建立稳定发展基础，提升专业能力及艺文能见度。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那一方面是对他们做肯定，那另一方面也是感谢啊。那嘉义县有很多好的表演艺术工作团队，那所以会到各乡镇，那或者是有很多演出的信息，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欣赏他们的表演，实际上如果你们到现场，实际上就是肯定他们的哦。
5: 县府表示，在嘉义县发展艺文产业不容易，这次获得表扬的团队在嘉义艺文市场尚未成熟时就投入创作并坚持到现在，非常难得。随着嘉义县产业发展，希望地方经济与文化欣赏人口同步成长，让艺文团队发展得更稳健。新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从9月5号开始，在高雄中山堂剧场要精选五档最近几年广受好评的经典作品轮番登场。黄义豪的报道。
7: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表示，剧展集结近年获得传艺金曲奖肯定、入围及备受讨论的优秀作品，涵盖歌仔戏、掌中戏、傀儡戏以及跨域戏曲等不同演出形式，希望透过经典重演，让更多观众重新认识台湾戏曲的文化底蕴与创新能量，也让精彩的作品持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任陈月仪说，
8: 好的戏看完了就完了吗？就结束了吗？只能藏在心里吗？当然不能，我们需要把这些好戏一场一场在台湾的各个剧场里面都能演出，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好的剧，8年前的戏、3年前的戏、2年前的戏，只要是好的戏，我们透过策展人的策划，把这些戏 带到

0: 南部来。
1: 五档经典作品六周精彩演出，从传统到创新一次呈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邀请民众走进高雄中山堂剧场，亲身感受台湾戏曲的深厚底蕴与舞台魅力。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1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30到37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假喽，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

0: 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1: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3: 哎呦，哪会安呢？
4: 好严重哦！
3: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警察来啊啦！
4: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3: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5: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4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收听最好的时光。

再次提醒您，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的这个路况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69.9 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掉落两个类似渔网的物品，还有在南下的 376.6 公里，过田寮地磅，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请您当心。台十七线的北宜上，在 163.9 公里安南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掉落防眩柱，请您小心避开。在仁武区的义达二路和水管路交叉路口，这边呢有听众朋友来通报水沟盖遗失了，所以呢这边呢目前的水沟呢是没有盖子的状态哟，请路过的驾驶朋友这个车辆呢一定要小心注意。有个遗失物的消息，我们来帮忙广播一下。在今天早上稍早呢11点半，有这个听众朋友，他是从这个高雄的彩虹市集搭计程车到巨蛋下车，他遗失的是一个黑色中型的行李箱，放在这个计程车的后车厢忘记拿走了。乘客呢总共是有三位哦，请这个如果呢你有载到这一个乘客的朋友，这个驾驶朋友，请您把他的行李呢就送到邻近的派出所了，感谢你的帮忙。

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在刚刚一个小时前呢，有跟大家分享今年的这个台铁高雄亲子游乐园在昨天开幕了。那刚刚提到的是这个大众运输工具的前往方法，就是你可以搭乘轻轨。其实轻轨呢是最方便的、哦、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搭乘轻轨前往是最方便的。如果呢你要开车前往的话呢，可以利用这个高速公路

我们来看一下哦，如果你要前往开车前往的朋友，你可以呢，北区的朋友你可以行驶四维路街、福德路或者武进路来前往会场。如果是住在前镇小港的民众，可以行驶永丰路、公正路、凯旋路街、二圣路来前往会场。

还有呢，你也可以这个如果是由着高速公路要前往会场的朋友，可以行驶五营路、街道、资器路或者是这个新富路来前往会场。以上呢就是提供给你这个高铁，不是高铁，台铁台铁高雄亲子游乐园的路线建议。如果今天要前往旗津区参加风筝节的活动的话呢，因为这个旗津区的停车场空间有限，所以你多多利用鼓山轮渡站搭船前往。活动地点呢还有老街都是在旗津这个轮渡站附近，所以基本上你一下船就可以马上开始玩了，非常的方便，今天呢都可以多多来利用哦。只是说今天天气状况不太稳定，所以如果你是要前往旗津的朋友，尽量是不要下水啦，尽量是不要下水吼，在沙滩上看看风筝，玩玩这个气垫水乐园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歌了，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陈燕宇《基因决定我爱你》。

来自陈彦允的歌曲哦，《基因决定我爱你》。因为今天呢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哦，目前呢这个台风啊到哪里了、啊、白海豚的台风中心呢目前已经在台北的北北东方的海面了，向西转西北西来前进哦。现在呢暴风圈也是逐渐通过台湾的北方的海面。所以要留意的是今天有一些航线有受到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南部地区受到影响的看到在后壁湖到兰屿的话今天是全面停航的哦，布袋到马公的话是部分停航，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要来行驶有要来利用到这个布袋到马公的航班，记得要看一下你搭的班次有没有停航。还有呢东港到小琉球也是有部分停航的，盐埔到小琉球是全部停航。好，大家出门如果今天有要利用到搭船的朋友，记得要提前呢做好行程的规划哦。接下来呢这个整点我们要来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

0: 有保障。
1: 金话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高架路段南下的21到22公里细五过了堤顶，中线是塑胶桶掉落，然后圆山前这里的位置哦，那内侧朋友说也受影响了。在林口新北市文化三路一段555巷口四面号志不亮。国三北上90.7内线竹林前内侧两台车事故，南下369.9过了田寮中线有两个类似渔网的路品。另外像是在台北三峡北114线0.5公里凑合桥往叉角方向土石滑落，目前没有办法通行。台74线东向7公里南屯二外侧三台车事故。莺歌的樱桃路跟德昌街口号志不亮。国一北上196.3，为什么堵了4公里？是因为彰化这段内侧两台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车比较多一些。国一南下的149.6，三义交流道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路街，目前是有人受伤的状态。提醒朋友，新竹县竹北市文平路250号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

0: 身为专业的保险顾问，我相信每一份规划都是对未来的一份温柔承诺。有些人用一句承诺守护家庭，有些人用一辈子的行动成为家人的依靠。父亲节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爸爸说声谢谢，祝福您平安健康，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2: 父亲节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感谢你收听完整点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在每周六日的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你。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是不是过得非常快呢？一样呢，用好听的歌曲跟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欣黛，欣是爱心的欣，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交通路况消息，是在台17线北上的 163.9 公里安南路段，在内侧车道有防眩柱掉落，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在仁武区的义大二路和水管路交叉路口，目前收到通知是水沟盖遗失的状况，所以呢，这个水沟呢没有盖盖子哦，路过的驾驶朋友请您一定要来提前注意，不要压到了。今天在台南市的北门区有绕境的活动哦，会来利用到的这个区域包括学甲还有将军路段，所以呢，如果这一带要来行驶的朋友要注意，小心留意。今天呢，有绕境的队伍会来利用哦，会进行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今天晚上的8点钟，再请您小心，那也要遵守现场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小心留意人车安全。我们看到在高雄市的路况消息，目前呢事故是发生在前镇区的德昌路292号前，苓雅区的正延路和中正一路交叉路口，前镇区成功二路和时代大道交叉路口，小港区的北陵路和山明路的307巷这个巷口，目前呢也是有事故发生。左营区的光兴街和明华一路交叉路口，前镇区中山三路和文衡三路交叉路口，最后是大寮区的凤林二路529号前，目前呢依然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请您小心通过。如果呢你有发现到任何的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给警广，都欢迎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呢要按个5哦，转到我们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已经看到这个捷运黄线的

车厢了。高雄捷运黄线的车厢，目前呢已经有影片跟照片这个发了出来，我觉得很有质感呢，而且感觉这车厢蛮。

整个车厢的外表呢也是有黄色的元素在里面哦。像现在的车厢好像都是绿色，对不对？绿色，那就有轻轨，轻轨也是绿色，对不对？轻轨也是绿色。那那个原本的这个高雄捷运呢，它也是绿色作为基底的。那现在看到这个黄线，它就是黄色的车厢，然后感觉很有现代感，很有设计感。然后呢，未来的捷运黄线会行经到的路段包括鸟松澄清段哦，会从这个鸟松机场开始，沿着神农路，然后澄清路、大陂路，好的，就是期待一下，期待一下，以后去澄清湖的话，可以搭捷运去了。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来自831《最好的结局》。

再次提醒您，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的是在台17线北上的 163.9 公里安南路段，目前呢内侧车道有掉落防眩柱，还没有收到排除，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要来小心避开内侧通行。接下来时间呢要来跟你分享今天的活动哦。今天其实台南也是有不少活动，而且呢有恰逢说父亲节，是不是呢也很适合带着爸爸一起出门走走呢？

第一个活动是在台南东区的南纺购物中心，今天有一个市集活动，叫做暑休骑龙大冒险，主题是以亲子恐龙作为主题的公益活动。不知道到底有卖什么东西呢，怎么跟恐龙结合的东西，应该蛮多小朋友会喜欢的哦。那这市集活动呢，是从下午的2:30到晚上8:00，就是在南纺购物中心这里。接下来呢，下一个活动是在归仁，今天

好吧，很可惜，这个归人的活动呢，只有一天而已，所以今天已经结束了。昨天呢，是归人这里有一个释迦节的活动，你们喜欢吃释迦吗？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的，只不过呢，有时候释迦放到太熟，然后吃的时候就会蛮，就是很容易会弄得很脏。<笑> 个人是还蛮喜欢释迦的味道，还有释迦的制品，就是冰棒啊，制成冰，我觉得也很好吃哦。好，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下一个活动也是一个野餐的活动哦，叫做粉红野餐，是在台南西门店这个星光三月这里。今天呢有嗨秋野餐派对，这个 这个活动呢很特别，为什么叫粉红野餐？因为它有dress code的活动，就是你可以搭配粉红色的服饰来到活动现场，然后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冰棒一支。<笑>

来今天在台南湾里保安宫有明华园天字戏剧团，所以想看这个传统的戏剧的朋友，今天在湾里的保安宫这里有明华园他们的表演哦，青阳大大爷。是晚上的七点开演，提供给你。再来听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待会再继续跟你介绍了。下一首呢，听到来自艾怡良《那时有你》。

间来到下午的1:27，再次为您汇整最新路况消息。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8.1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哦，所以邀请您提前的来注意到它。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国一南下的朋友，在348.1公里，也就是在快要靠近这个冈山交流道的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小心。排除的消息，台17线北上的 163.9公里安南路段内侧车道的防眩柱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哦，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好，今天呢，高雄的活动其实在今天已经分享了两个啦，一个就是在旗津有风筝节的活动到晚上的8点钟，还有呢在这个亲子游乐园区新开幕的这个在凤山的武庆二路221号，这里是全台最大的半室内游乐园哦，是昨天刚开幕热腾腾的，我在网络上已经刚刚有看到很多小朋友在这边玩得不亦乐乎啊，而且总共是有30多项的设施可以免费玩，还有户外的水乐园哦。

再来呢，今天其实在博尔艺术特区这阵子有蛮多很知名的 IP， 他们都有来办快闪店，有一个很知名的，应该说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布丁狗。布丁狗的快闪店现在也还在这个还在进行哦，然后有很多可以拍照打卡的东西，很可爱。开幕的那几天真的是排队排很长哦，所以大家如果呢有经过博尔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布丁狗的快闪店。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知名 IP， 就是吉伊卡哇。虽然我身为一个吉伊卡哇的粉丝，就是吉伊卡哇的粉丝叫做吉友，身为我虽然我身为一个吉友，但我现在呢还没有去现场看，有点可惜。没关系，我们还是要赶快找，趁这个快闪店还在的时候，赶快找一天去看看。那这主题呢是宝宝形态的这个吉伊卡哇。

最近呢，吉卡哇剧场版《人鱼岛的秘密》其实也已经上映了，大家有去看吗？我已经看完了，我觉得呢，就是吉卡哇这部作品啊，就是你看他们角色都可爱可爱的，然后呢每天在岛上生活很快乐，但其实它背后也是有一些黑暗的故事在的。然后看完这个电影，如果可能小朋友看的话呢，应该就觉得是一个打怪的电影嘛解救同伴于水火之中的电影。但如果是大朋友去看的话，请你们看完跟我分享一下心得。我觉得看完呢，其实心里是有一点点沉重的哦。其实在里面的剧情也可以带入到现实生活中，在这个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呢，非常推荐你们去看看，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发人省思的部分。好了，这个吉卡哇的剧场版《人鱼岛的秘密》推荐给你，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哦。接下来就是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来自 Halsey《东京巴黎》。

0: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在刑事案件侦办中，鉴识人员透过科学证据协助还原真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鉴识中心巡官谢雅勋曾经荣获全国刑事鉴识楷模，长期投入重大刑案现场勘查和生物基证鉴识。2025年备受关注的张介宗连续杀人案中，他负责现场勘查以及 DNA 鉴定比对，协助确认被害人身份，提供检警侦办的重要科学依据。究竟张介宗连续杀人案是如何一步一步突破案情？接下来一起回顾警方的侦办历程。
1: 本局男子分局那获报本案赵林姓妇人失踪，那立即调阅与其相关之交通工具行迹及监录影像，影像显示赵林姓妇人于失踪前骑机车搭载张贤，并将机车停放于距案发现场约30公尺处，那与张贤步入住处后便无离开之影像。据此，警方认定张贤与赵林姓妇人失踪案脱不了关系，后续持续调阅周边监录系统，发现张贤于妇人失踪之隔日清晨起，多次骑脚踏车载运物品至前镇河出海口附近丢入河内。那经救难协会协助派员潜入河里寻获尸块，确认失踪妇人已死亡。
0: 从一处处的唯物稽证到确认有多名被害人，现场究竟有哪些关键证据让案情出现突破？
1: 在警方认定张贤与本案赵林姓妇人失踪案有相关性后，监视人员前往张贤住处执行现场勘查采证。住处房间内墙面、地面、冰箱、厨房水槽有多处的血迹反应。那经 DNA 鉴定后，发现血迹来源除了有赵林姓妇人外，尚有两名女性。那警方扩大清查失踪人口名单，发现张姓妇人及张贤的大嫂均有进入案发现场后便查无离开之影像。那通知家属进行亲子鉴定，确认血迹来源为两名女性。至此，警方认定本案有三名妇人受害。
0: 谢雅勋巡官荣获115年全国刑事鉴识楷模，这不只是对专业的肯定，更是对鉴识工作的最高鼓励。
1: 这项在警政鉴识领域的最高奖项，非仅代表个人之成就，而是这十多年来每一位在刑案现场指导提携的前辈与并肩作战的工作伙伴们共同努力的结果。秉持着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的信念，在脑海中反复拼凑可能的真相。刑事鉴识工作是照进被害人黑暗回忆里的一缕光线，未来职涯之路还很长远，期许自己持续精进求精，追求卓越，亦能不负肩上的责任，为社会贡献所学。
0: 从重大命案到特殊现场，鉴识人员总是在最艰困的环境当中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鉴识科学包含生物、化学、物理等各类学科，是门范围广泛的应用科学。我自己本人办过骇人听闻的分尸案、投手分离的人伦悲剧，也曾为了完成采证工作，在恶臭脏乱的毒品工厂内待上整天，甚至在登革热横行的季节里勘察野外死亡案现场，而被蚊虫叮得满身肿包。身为鉴识人员，要有能在不那么好的工作环境中，依然能保持冷静思考，并从复杂的环境资讯中寻找有助于破案的基证。
0: 除了案件侦办，如何及早发现风险，守护民众安全同样重要。
1: 那为了掌握高雄市独居长者之需求，并提供适切服务，结合在地社区民间服务单位进行独居长者需求评估，并依需求分级提供不同频率之关怀、访视、生活协助、就医协助、餐饮服务及社会参与等多元服务，借以降低独居长者孤独感。那有关失踪人口的部分，依照警察机关个人自行耐印指纹资料管理作业规定， 民众可请警察机关协助耐印个人指纹后悉回留存保管，如日后需做当事人指纹建档比对之情形，可由其法定代理人提出请求送交刑事警察局比对鉴识。
0: 感谢谢亚勋巡官，让大家更加了解刑事鉴识工作的专业和价值，也看见第一线警察同仁对司法公正的坚持和付出。每一件重大案件的背后，都有许多警察同仁默默投入，以专业、耐心和责任感，让证据说话，协助司法厘清事实，共同守护社会安全与公平正义。

0: 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你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了，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45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在每周六日的早上11点到下午2点，

空中陪伴你度过三个小时的行车时光。再次提醒您，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路况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348.1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所以要请您提前来小心。国一南下的 348.1 公里是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哦，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小心留意。今天在台南的北门区有绕境活动，那这个队伍呢预计要来行驶预计要来行经这个将军还有这个学甲一带的这个路段哦，所以请您如果今天有要到台南的北门将军学甲路段的话呢，小心注意有绕境的队伍，他们呢这个绕境活动会一直到晚上的八点钟哦。再来呢，再来跟你介绍活动。接下来呢，两个活动都是演唱会的活动。首先第一个是在高雄，今天呢有落日飞车的亚洲巡回，巡回到了高雄。那今天呢是加场，所以在这个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看到了，地点是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今天在晚上的六点钟，那晚上的下午的五点钟会来开始，下午的五点钟会来开始表演，所以相信这个路段可能到了下午会比较多车子，比较拥塞一点点。如果今天是要来听演唱会的朋友，如果你是要前往的朋友，开车应该会蛮拥塞的，所以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更方便哦。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话可以搭乘轻轨到真爱码头站，这边非常非常方便。接下来呢就来听落日飞车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Believe You， 相信你哟。

听到来自 aespa 的歌曲 Whiplash。好的，第二个演唱会的消息呢，其实提早先跟你讲啦，就是 aespa 呢，他们在今年的五月底带来了第二张正规专辑 Lemonade。那随着这个正规二级 Lemonade 的这个神曲啊，待会呢我们在节目最后一首歌也会带你一起听到哦。那这次呢他们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也要来到了台湾，哇，非常期待哦，是在下个礼拜二8月11号在台北大巨蛋要来登场了。

其实这次呢也会有四位成员自己的 solo 以外呢，整场飙唱大概会有27首的歌曲哦。如果根据是说他们在韩国首尔的首唱的这个表演规模来看，这次应该会有27首的歌曲，非常非常满啊，就是感觉应该是很丰富的表演。那还想介绍的是，这次他们专辑当中有一首歌 Whole Different Animal， 这次的歌曲是邀请 GD G-Dragon 一起来跨刀合唱，而且还亲自操刀这个 rap 的创作，所以整张专辑都非常非常有心意，就分享给你。如果呢也喜欢 aespa 的朋友，先祝你玩得开心哦，在这个下个礼拜二的演唱会祝你玩得开心。马上来到下午的1:56，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感谢你的收听以及陪伴。我们再次来为您汇整这个交通路况消息，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8.1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所以要请您提前来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记得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我是星黛，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空中见咯，每周六日的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祝您行车平安。最后首歌曲来自 aespa Luminate。诶，等一下 Whiplash 怎么又跑出来了好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aespa Luminate， 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是下午2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五股交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348.1公里接近冈山教道路段，路间呢是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国一高架南下21到22公里，稍早很多人通报，在过了堤顶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看到塑胶桶掉落的，已经通知。而在国五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53.3到53公里之间，桃竹县界前中间车道看到树枝碎石，还有路面坑洞，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台七线在47.1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80到7村路段呢，目前因为台风的关系是进行封闭管制的。市区部分，新北市淡水区的淡江大桥目前呢都是处于预警性封闭的状况，那主线呢目前是降速在30公里左右，再请大家呢多加留心，小心行车。新北市的莺歌区则是看到樱桃路跟德昌街的交叉路口号志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新北市林口区在文化三路一段跟文化三路一段的55巷口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出现的是红黄绿灯同时亮起的情形，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也是格外留心。新竹县新埔镇的竹一十一之一乡道，目前南窝到罩门路段看到积水和路树倒塌的情形，也麻烦大家提前做改道。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驾驶朋友请注意，车辆装载货物必须遵守长宽高重限制，并且牢牢捆紧。
2: 货车装载物不得前伸超过车头，非框式车厢的体积长度若装不下，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车辆全长之 30%。 大型车装载物伸出车后不得超过3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1公尺，车后延伸部分不得遮挡车后灯光及号牌，装载货物不得超出车身宽度。
3: 高度限制从地面起算，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2.85公尺，货物必须稳妥捆扎牢固，若为砂石粒状物或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严密覆盖。如果是容易渗漏飞散或发出恶臭的货物，必须严密封固，在运勤处需有防止渗漏及排泄物倾倒的装置。
1: 如果货物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未依规定申请或发生渗漏、飞散、脱落、掉落等情事，可处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锾，并记违规点数。若掉落物导致他人受伤，驾照将被吊扣1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则会被吊销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4: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3: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4: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3: 哎呦哎呦，唔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4: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3: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5: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
2: 喂，肯来派对
1: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3: Hello Hello， 大家午安！感谢前面三个小时星黛的陪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8分，准备要09分了。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六日下午2点到5点的维肯来派对。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 93.1，也欢迎台南分台 FM 94.7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

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环境部提醒，受到白海豚台风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会携带微量的境外污染物移入，影响到台湾哦。且中午过后啊，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高频空品区及澎湖地区为橘色提醒等级，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呢，南部地区高温大约33至35度，尤其是台南市的高温呈现黄色灯号，非常可怕哦。另外呢，在紫外线的部分，嘉义八级，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都高达9级哦，请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就算呢，外面有可能是阴天，不过紫外线指数一样。

量是非常的高，请听众朋友们呢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中暑了。带你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花蝴蝶》。

关心到高雄市区的路况，看到在新兴区五福二路以及在前镇区中安路、大寮区光明路二段以及这个万丹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山民路和华山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林雅区中正一路的涵洞下，目前呢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昨天呢，小波下节目之后，有接到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过来回报说，遇到前方的驾驶，他的车子摇摇晃晃的，疑似打瞌睡的情况。小波呢，在这里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的精神不济，有点再度孤了，请千万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停车休息，千万不要呢，明明就很想要睡觉，还硬撑着要开车，因为一个晃神不小心啊，很有可能就会酿成事故，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诶。想要睡觉的朋友们，请记得一定要等到精神状态良好再开车，千万不要度孤哦。祝福每位驾驶朋友们都要一路平安，安全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美秀集团，挡一根。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永熙，你的眼神，他的语气，我的听说。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2:22，看到1968路网图显示，目前国道一号和国道三号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哦，请驾驶朋友们都可以多多的来运用。不过呢，在这个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这个新吉前往到台南端，目前双向车道都是呈现黄色灯号。以及呢，在国道十号从这个顶金系统前往到左营端，目前双向车道也都是橘红色灯号，请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了。提醒驾驶朋友们，出门前呢，请记得确认你的车况良好，开车骑车的过程中千万不要一边骑车一边滑手机，不要分心驾驶。如果呢，你真的有点想睡觉的话，一定要赶快尽快的到服务区或是安全的场所来休息，千万呢不要勉强上路哦。也提醒开货车的朋友们，务必确认好车上的物品有没有捆绑牢固了，不管你载的是什么东西，都千万别让它掉下来了。长途行驶的过程中啊，也可以适时的在安全的地方停靠，再次确认好物品有没有捆绑仔细，一起来减少事故的发生。接下来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尚荣，抽我爱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尚荣，抽我爱你。时间来到下午的2:27，现在呢在国道一号有一起事故，在南下的341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稍后的2:30，我们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最新的新闻会诊。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5，金光感谢您的帮忙。

0: 景广新闻。国军汉光40号演习进入第五天，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桃园市岛，了解桃中作战分区火力整体运用及要与火箭执行规划，并且到防空阵地市岛21炮指部防空营的复仇者飞弹部队，随后颁发加赛金，慰勉官兵的辛劳。洛梨变绿金，男子连续偷采洛梨，台南麻豆警分局火速查获，并建请预防性羁押，防止再犯。魏金妮报道。
1: 正值台南洛梨盛产期，今年洛梨品

0: 值佳，市场价格看俏，却也引来不肖人士觊觎。麻豆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麻豆区朝天段某洛梨园附近，一名男子疑似窃取洛梨，原警立刻赶赴现场，巡线查获黄姓男子。皮头所巡佐康义昌说，
1: 该男子疑似涉及近期嘉里、安南区等多地农作物窃取案件，麻豆分局已立即通报邻近分局比照清查相关案件，扩大侦办中。
0: 考量黄姓嫌犯涉嫌连续犯案，具有反复实施窃盗犯罪之余，敬请检察官依法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警方也提醒果农，可加强果园周边照明、装设监视器跟感应设备，并善用邻里守望跟通报机制。如发现可疑人车在果园周边徘徊，请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正在领取劳灾保遗属年金或失能年金加发眷属补助的民众，如果子女毕业之后继续升学就读国内大专院校，可采取线上补证在学资料，不但免付纸本证明，而且24小时都可办理续理年金或补助。朱瑞森的报道。
3: 为确保民众请领权益不中断，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会主动通知即将成年的毕业生提供在学证明文件。此外，为提供民众更便捷的数位服务，劳保局也推出线上补证管道，保障续领年金权益。劳保局职业灾害给付组组长孙传忠说，
4: 那如果有收到通知补证在学资料，而且里面有注明可以线上申办者，那可以以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登入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只要点选就读学校的名称，就会由系统自动去勾稽比对在学资料。那这项服务不仅免付纸本的证明，而且也不需要使用读卡机去做插卡验证，节省邮资跟时间，简单的就完成了一个补证的手续，保障续领年金的一个权益。
3: 劳动部提醒，并非所有在学资料都适用线上补证，例如国外学校、国内军警学校未纳入教育部国内大专校院学生学籍资料电子查验服务学校清单或通知函内未注明可线上补证者，仍需减负纸本在学证明送劳保局审查，请民众多加留意。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嘉义县第一所公办公营的华德福教育实验小学正式揭牌，嘉义县推动多元教育还有偏乡教育又跨出重要一步。周佑谦报道。
5: 揭牌典礼由嘉义县长翁章良与地方民意代表共同主持，学生也以大鼓表演迎宾，并展示竹制瞭望台、鸭宝宝的家等课程成果，让来宾实地体验华德福教育结合艺术、生活与生命教育的特色，建构不一样教育理念的校园环境。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所以嘉义啊，在30年后才迎来华德福，那主要是因为希望我们嘉义县的教育啊能够多元化，能够让我们的家长那可以选择那我们的小孩子应该往哪一个学校，更多元的、更适合小孩子的个性，然后去这个学校上课。
5: 近年受到少子女化影响，面临学生逐年下降的挑战，嘉义县政府秉持一个孩子都不能少、一所学校都值得被珍惜的教育理念，为偏乡教育注入新的生命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2: 北部地区今天白天是阴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1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30到37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

0: 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假日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

先前呢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1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我从 CCTV 这边看到目前事故已经都有在处理当中了，不过后面好像回堵的还蛮严重的哦，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小心通过了。另外呢，在台17线清水水底寮这边，在南下的255公里东港大桥的外侧车道有一个施工哦，时间呢是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了。

我昨天晚上啊，和家人在家里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最后孤屋》。孤是孤单的孤，房屋的屋，也是今年才刚上映的一部美国科幻惊悚片，在讲说主角一家人莫名其妙的受困在家中，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导致他们家的门窗怎么样都打不开，就算呢使用蛮力，用各种器具试图要破坏房屋，也一样都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家中。那除了主角一家人以外啊，他们社区的其他人也同样都受困在各自的家里面，完全没有办法出去，就连外面的人啊也同样都进不来哦，他们只能透过白板写字来和邻居对话。你们有办法想象自己某一天突然被困在家里面，完全没有办法出去吗？感觉真的超级可怕诶。一开始或许还能勉强生活下去，但是呢，在物资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该如何生存下去也

变成每一个人的难题了。他们全家人啊，都必须要同心协力，才能想办法保住自己的性命。有一种在末日求生的感觉，也非常的考验家人的团结以及智慧。这部电影呢，我是在这个 N 开头的平台看到的，推荐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哦。虽然说我觉得结局好像蛮奇怪的，不过也是可以去看看啦。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吴汶芳，孤独的总和。

0: 到的歌曲来自吴汶芳孤独的总和，时间来到下午的2:45，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报道。燕婷您好。
1: 小波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以及一个故障车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

0: 爱国道一号南下的341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目前是有一起两小客追撞的事故。那目前占用的是内侧以及中线车道，那么公警员紧急拖吊车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预计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往外侧车道来做行驶。那么经过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请不要张望，小心驾驶。那么故障车是在国八西向的4.4公里，在接近南133线道的路口这边，目前中线车道是有一台故障车占用的。那么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也务必要小心的来驾驶。接着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路主要往高科的路段，那么因为受到了341公里高科交流道前的这个事故影响，目前现场大概已经回堵了3公里到路主交流道这边了。以及国道10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的提醒，谢谢，拜拜。阿妈阿妈，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2: 哎呦，啊，那不是少年人啊在耍的，我敢袂当参加？
3: 当然嘛，会使。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1: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3: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1: 活动一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3: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让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1: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威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再一次提醒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341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以及中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呢，从 CCTV 看到车行速度是不到20公里的哦。目前呢，只有外侧车道是可以来做使用的，所以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睫毛弯弯》。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睫毛弯弯。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2:54。一样呢，再次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1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这边有事故哦，占用到内侧车道以及中线车道，目前只有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过的，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另外呢，感觉今天的天气蛮阴晴不定的，感觉晚一点很有可能会下雨哦。如果说你所在的区域已经开始在下雨了，提醒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开启你的车前大灯，双手紧握方向盘，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好安全距离，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哦。我昨天中午骑车要来金广的路上啊，旁边有一台汽车非常临时的向右鬼切，还好我刹车也够快，所以没有撞伤。但是呢，也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如果有要变换车道，不管你是骑车还是开车，请你都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再来变换车道。不然呢，真的非常容易酿成事故耶，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记得转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

的路况更新。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稍后呢三点整一样会再次的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收听全台的路况报道。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咯。带您听到的歌曲来自 BigBang L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09公里曾文新桥北端，这里四部小客车发生追撞，这样的是内侧跟中间车道，请您格外留心。而在国一南下341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这里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如果在排队的朋友请您保持耐性。省道部分，台七线在47.1到60.8公里80到西村路段目前因为台风进行封闭管制。台十七线南下在255公里东港大桥目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一路会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南下53.4公里，在这个地方是新丰一前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了，那它主要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事故车是逆向停放，请大家格外留心。市区部分，新北市的淡江大桥今天人行道、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都是预警性封闭的，主线车道目前速限为30公里，请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新北市林口区在文化三路一段356号跟文化二路一段123号的百货公司停车场全数都已经满场，而且周边车多，请大家保持耐心。新北市莺歌区在樱桃路跟德昌街的交叉路口，这里号志不亮的情形尚未接获排除。而在桃园市的中立区，在埔中路地下道往台一线的方向，这地方有障碍物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一线车道，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务必小心驾驶。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同学吴芳怡。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了，我的假日不再是躺在爸爸肚子上看着无聊的球赛，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一段时间就会见面，从在公园玩溜滑梯到讨论我的职业人生大事，我也从安静反抗到懂得聆听。有一天我开始发现爸爸变得很老，话题变成努力克服很多病症的心得，即使自己人生经历很多，很强的风吹雨打，在我的人生遭受很大的挫折站不起来的时候，爸爸总是坚强地站在我身后支持着我。今年父亲节，我想对爸爸说，爸爸谢谢你，我有努力过好自己的人生，我爱你，祝你父亲节快乐，永远健康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

有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个，卡一通电话跟伊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Hello，Hello，hello， 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有小波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只要看到小波就会找到我了。

这边呢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哦，先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1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已经有排除了，不过也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5公里。看到呢这个1968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要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前往到高科，目前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哦，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另外呢还没有排除的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9公里曾文溪桥北端有4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这用到的是内侧车道以及中线车道，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了。

家开车呢，一定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安全哦。就算是在高速公路上面，也一定要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如果说你有点度孤想睡觉了，请一定要赶快去寻找这个服务区来休息一下，千万不要勉强上路，不然真的非常危险哦。那不晓得你们今天有没有要出门呢？有没有要去哪里玩？感觉这个周末好像还蛮多活动可以参加的诶。除了上礼拜一直多次提到的旗津风筝节，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在旗津海水浴场举行。另外呢，还有昨天才刚开幕的高雄亲子游乐园区在凤山区的52路。同时呢，还有悠悠明星见面会也是举办在这个亲子游乐园区。时间呢是今天的下午3点到下午4点。另外呢，还有 K-pop 随波即跳的活动举办在高雄梦时代的梦想广场，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进行到晚上7点，感觉真的非常好玩耶。如果等一下没有下雨的话，感觉喜欢跳舞的朋友们也都可以前往来参与哦，一定非常好玩。带你跳的歌曲来自芒果酱，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

听到的歌曲来自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目前呢，在国道上有蛮多事故的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67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往到田寮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以及中线车道有一台连结车和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309公里曾文溪桥的北端有四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内侧车道以及中线车道。以及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0.4 公里文字路前往到自由路的路段，在外车道有两台小客车追撞，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呢，因为先前国道一号的事故啊，目前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仁德服务区前往到高科都是橘色灯号哦。以及在北上的部分，从这个冈山前往到高科再来到这个鹿竹的路段，目前都是呈现黄色灯号，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

除了前面有提到的一些活动市集以外啊，今天在大冈山风景区如意公园也有一个龙眼蜂蜜文化节的活动，时间呢从今天早上10:30就开始了，一直来到下午的5:30，以及在茂林情人谷温泉也有暑期的限定活动，从8月7号到8月10号。早上10:00到下午5:00都是可以参与的哦。在市集的部分呢，今天在博二大勇艺术广场、博二艺术特区、博二大义红砖以及在高流海音馆的前面都有市集活动。如果没有下雨的话，推荐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怕胖团，我只想过着最普通的生活。时间来到下午的3:25，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目前呢有非常多的路况哦，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367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往到田寮交流道，在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一台连接车和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非常的危险哦。这起事故啊，看起来好像还蛮严重的诶，目前只剩下中线车道以及外路间勉强可以通过，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再多多的留意了。另外呢，这边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 0.4 公里文字路前往到自由路，先前呢有两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呢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1公里。还有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341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也因为先前的事故目前回堵了大约5公里，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

看到在1968路网图显示啊，目前国道一号要北上，从这个冈山一路来到高科再到鹿竹，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大湾到永康目前也是黄色灯号。国道一号要南下的部分呢，从麻豆前往到安定，目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哦。以及呢，在这个仁德系统前往到仁德服务区，目前也是呈现红色灯号。仁德服务区前往到鹿竹，再来到高科，目前是橘黄色的灯号，都是相当的不好走的。另外还有在这个国道三号一样是南下，可能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呢，目前在关庙服务区要来到田寮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小心的来避开哦。另外呢，还有先前提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309公里曾文溪桥北端，有四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内侧车道以及中线车道，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带你听的歌曲来自翠乐团，相爱就是说了100次对不起。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乔桑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1: 台语红歌三 Hilani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2: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0: 演出黄金卡司将有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1: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喊西推、爱简喊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2: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nidai。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

持续收听到维肯来派对，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这边呢，在国道3号啊，南下的367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往到田寮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一台连接车和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那我刚刚有从这个 CCTV 看到，真的只剩下中间的一小条车道是可以通过的，所以后面稍微回堵的还蛮严重的哦，非常的缓慢。刚刚看到1968路网图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或许现在可能有稍微缓解一点了，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另外呢，先前有三起已经排除的事故，不过这三起事故啊，都造成后方回堵的还蛮严重的哦。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9公里曾文溪桥北端发生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回堵了6公里哦，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341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有排除，不过也是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5公里。以及呢，在国道十号东向0.4公里文字路前往到自由路的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了大约1公里。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感谢您的配合。

这个周末啊，真的蛮多市集活动的诶，希望呢不要下雨，这样子大家才能好好的逛街，也让市集的摊贩啊能够好好的做生意。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博二还有海英馆的市集，另外呢在黄埔新村还有高雄车站捷运美丽岛站以及这个捷运三多商圈站也都有市集哦，都可以去逛逛。今天呢在大圆柏的户外广场也有一个捐血的活动，时间是到下午五点截止，也欢迎热心的朋友们都可以一起去捐血做公益。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带您听到的歌曲来自无望合作社，神的孩子都在摔跤。

听到的歌曲来自无望合作社，神的孩子都在摔跤。刚刚呢，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5公里天寮交流道，前往到这个关庙服务区，有一台白色的小货车，它的车牌是0696，它捆绑的货物绳子有点松脱了，请这位送货的司机大哥、司机姐姐，请赶快检查一下你后方的这个货物有没有绑好，如果没有绑好，请赶快。

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67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往到田寮交流道这边呢，有一台连接车和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哦。而且感觉这起事故还蛮严重的，目前只剩下中线车道是勉强可以通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呢，可能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啊，国道一号目前北上在高科道路竹的路段是呈现黄色灯号，以及南下的部分呢，仁德服务区前往到路竹再来到高科，目前都是走走停停的，请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帮我好好的配合，感谢你们。另外看到在国道一号同样是北上的部分，仁德前往到大湾再来到永康，目前呈现的也是黄色灯号。

现在在主播室有一只蚊子，真的是超级烦，它现在一直在我旁边飞，还一直偷叮我。我刚刚还拿电蚊拍子在这边挥，可是都还没有打到蚊子，超级烦的。现在呢，时间来到下午的3:48，要进行到的单元是你要脆定呢。我很常啊在翠上看到类似的文章，告诉我说你现在碰到的每一个困境基本上呢都是针对你的性格弱点而量身定制的，所以命运才会一直反复的出题，直到你给出新的答案，直到你跨过去。我一直觉得很有感诶，不过与其说是命运故意要为难你，我更认为啊，其实是因为我们习惯去用同一套的方式来回应问题。害怕冲突的人可能反复遇到需要拒绝别人的情境，控制欲很强的人也可能常常会遇到一些无法控制结果的事情。那如果说遇到曾经已经反复遇到很多次的类似情况又再次发生，或许呢，换一种选择，换一个模式去看待，结果就会变得不一样哦。

我想啊，这一定是很多人都正在经历的课题。有时候遇到不健康的关系，该离开的时候就一定要勇敢离开。遇到不尊重你的人，该拒绝的时候，请一定要勇敢拒绝。遇到好的机会，赶快争取。那如果有什么事情是你过于执着了的时候，请你一定要适时的放下，一定要放下你的执着，千万呢不要被自己的性格模式给牵着走了。命运的反复出题，你要脆定耶。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原子邦尼，黑暗的尽头没有光，因为光在你心里。

听到的歌曲来自原子邦尼，黑暗的尽头没有光，因为光在你心里。这边呢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咯，在国道3号南下的367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往到田寮交流道，先前呢有一台连接车和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有排除咯，也非常幸好没有人受伤，不过呢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3公里，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另外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这个365公里，在这个田寮交流道前往到关庙服务区有一台白色小货车，车牌号码是0696，你捆绑货物的绳子有点松脱咯，如果说有听到的驾驶朋友们赶快帮我路边安全的停车，来检查一下你的东西有没有绑好，请再次的仔细绑好再上路哦。另外呢在台61线北上的270.1公里，在这个布袋路段的中央分隔岛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小心的避开并且注意安全了。稍后呢4点整呢一样会再一次的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是小波，我们等一下总网结束之后再见咯，带你听的歌曲来自康士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机设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的86.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路肩之前说黑狗误闯的情形已经排除。

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三号北上116到15公里竹南到西滨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三个地方都有看到安全岛上的绿色防眩柱，因为风吹折弯严重的关系，感觉快要断掉，有点危险，再麻烦大家多多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竹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所有的入口匝道，而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现在车速缓慢，不到20公里，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七线在 47.1 到 60.8 公里80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的关系目前进行封闭管制。在台八线的这个古关公务段这个地方回报进来，因为超过这个行动管理值，所以台八的037变道下午4:30的班次是不会开放的，主要是受到雨势的影响，请大家多加留心。另外台61线北上 270.1 公里布袋路段，这里中央分隔岛上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再请大家多加留心。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目前雾峰到大里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在台一高架中华路出口这一段是回报车多拥塞，而新北市的淡江大桥在人行道、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今天都是预警性封闭的，主线呢目前的速限是30公里左右，再请大家小心行车。新北市泰山区回报在全新路跟仁爱路交叉路口，这里四面号志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若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大家好，我是内门国中教师黄兆龙。夏日炎炎的八月天，除了高温台风，还有个专属父亲的节日——父亲节。在少子化与性别平权时代下的台湾，身为一个父亲，不但责任更重大，还得样样精通。现在的爸爸又会说故事、洗奶瓶，还要会陪孩子写作业、到公园玩。而且即使在父亲节当天，也还是要认份的把账单付清。然而我们却常常是当了父亲才开始学当父亲。不管你是老爸爸、年轻爸爸还是新手爸爸，都要跟你说声辛苦了，父亲节快乐。
4: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5: 父亲节快乐。
6: 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7: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8: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7: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9: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Hello，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7，节目剩下最后一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或是直接搜寻小波就会看到我了。另外呢，要再次提醒，在台61线北上的 270.1 公里，在布袋路段的中央分隔岛有一台自小客车致撞哦，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不过呢，也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另外呢，因为先前这个事故的影响啊，目前在国道3号关庙服务区前往到田寮的这个路段，车行速度目前是只有50公里哦，一样呢是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以及呢，先前有多次提到的，在台17线南下的255公里东港大桥的外侧车道目前正在施工哦，会一直施工到晚上的5点左右，请一定要特别的多加留意了，也可以提前改道。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哦。那我发现啊，这个周末真的是超级多的活动诶，活动多到我都讲不完。今天啊，在巨蛋外面的市集是从下午2点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9点之前都可以去逛哦。还有在冈山乐购广场呢，也有一个父亲节主题的市集，时间到晚上的8点。以及呢，在高雄展览馆这几天也都有一些展可以去参与，但时间呢，可能就要特别留意了。差不多在晚上6点前就准备要结束了。如果说有要前往各大活动的朋友们，出发前呢，一定要再一次的来确认时间哦，千万不要白跑一趟了。带你听的歌曲来自公馆青少年，990次恋爱。

0: 冈山来到高科，在前往到鹿竹的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以及呢再继续往上来到仁德，再到大湾，来到永康，目前都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哦。另外同样在国道一号，不过是准备南下的部分，南下从新营一路来到下营系统，再到麻豆安定，再一路来到台南系统，再到永康，全部都是正在塞车的情况。以及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呈现的是黄色灯号。鹿竹到高科的路段呢，也是走走停停，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也是准备要南下，可能因为先前事故的影响啊，从这个田寮要来到燕巢系统，目前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一定要再多加留意哦。不管呢你所在的区域有没有正在塞车，请一定都要记得双手紧握方向盘，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千万不要晃神了。如果有想睡觉的话，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路边休息一下，等到精神好了再来上路哦。如果说呢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
1: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2: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3: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1: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2: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3: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1: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4: 暑假来喽，你们安排好要怎么度过了吗？晴天出门踏青放松心情，
5: 雨天看场电影充实自己。世界不断改变，用好心情环绕世界一周。
4: 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倪先生，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时间来到下午的4:16，看到在1968路网图显示，蛮多地方目前都正在塞车哦。目前呢，在国道1号啊，这个准备北上。

继续关心到路况哦，再次提醒，在台61线北上的 270.1 公里，在布袋路段的中央分隔岛，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不过呢，也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再小心的来避开哦。另外呢，在台17线南下的255公里东港大桥的外侧车道目前正在施工，时间会一直来到下午的5点，所以呢，如果说要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们，看要不要提早改道才不会塞车哦。我昨天啊，看到马氏的 IG 分享了一个翠上的文章，也是诈骗相关的，是有网友在翠上分享疑似超商的诈骗新招。这个发文的人啊，昨天中午去超商领钱，遇到一个来自印尼的女生哦，手里呢拿着

一张写了账号的纸条，他用眼神示意问这位网友能不能帮忙。这个印尼女生呢，她想要转600元到这个纸条上的账号，但是她没有带提款卡。她说对方告诉她无卡也可以转账，虽然有些 ATM 确实是可以无卡交易啦，不过呢都是需要事前设定好才可以使用的。网友呢马上在这个女生提出帮忙转账的要求同时，马上感受到诈骗的味道。底下呢也非常多的网友们留言，这非常有可能是最新的诈骗招数哦，利用台湾人热心助人的天性。如果说你真的心软啊，帮陌生人转账，自己的账户很有可能就会受到牵连，莫名其妙的变成近视户。发文的网友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呢有去便利商店遇到类似的情况，千万要提高警觉，勇敢说不哦，千万呢不要被骗了。我知道台湾人都是非常的好心的，但是一定要小心，提高警觉。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美秀集团的深渊，这首歌曲是晴雯演唱的哦，不是狗博，很特别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美秀集团的婷雯演唱的《深渊》。昨天呢，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他的车牌不小心遗失了。他跟我说啊，是在差不多晚上五六点的时候，他从高雄前往到六龟的交流道，遗失了他的车牌5085，不晓得有没有找到了。如果说有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看到车牌的话，也可以再多多的留意。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在这个台61线北上 270.1 公里的布袋路段，有一台小客车致撞了分隔岛，一定要多加留意哦。等一下的4点30分呢，一样会再次的切回到总网，带您一起来听到全台最新的新闻会诊。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

0: 警广新闻。
1: 日本长野县安潭野市327号线道昨晚因为强降雨引发土石崩落堵住了道路， 导致当地山屋温泉旅馆大约390名住宿旅客受困， 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车辆毁损的通报。 日本媒体报道，土石流不仅冲入县道，还冲走横跨黑川泽的黑川桥，桥梁只剩下了桥基。中央大学最新研究发现，最近几年日本周边海域历久不衰的热浪可能和一条会在其他洋盆吸取热能的环球波裂密切相关。恰逢今明两年是超级盛音现象形成，台湾恐怕会受到南北热浪夹击。吴怡妮报道。
2: 过去学界普遍认为海洋热浪主要是由当地海洋或大气条件，例如高压系统滞留、云量减少等因素造成，但近年科学家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一条环绕北半球中纬度的大尺度大气波动环球波裂。而台美最新研究发现，环球波裂具有自我增强回馈机制，使海洋热浪可以一次持续4到5年。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讲座教授余静义说，
3: 每年夏天日本外海的海洋热浪是发生在
2: 太平洋到冬天大西洋又帮它撑出一口气，到第二年就绕到日本来，使得日本的海洋热浪继续存活下去。
3: 恰逢赤道太平洋正在形成超级盛音现象，
2: 今明两年全球海洋温度恐创新高。盛音本身就是海洋热浪，它从南边影响台湾，然后日本或海的西北太平洋海洋热浪它仍然在发展着，所以今年是个非常暖太平洋非常暖的一年。 预期在10月、12月会达到最强。
0: 余静义教授期待研究中提出的跨海盆交

0: 补作用，有助于气象与海洋单位进一步发展更实用的台风活动、海洋生态及渔业资源的预测技术。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暑假正值打工求职旺季，诈团在打工 APP 登打职缺，一开始真的发薪水，后来推出高报酬的征资专案，诱骗员工投资，一名女子落入陷阱，险遭诈50万元。请您报道。陈姓女子今年5月透过 APP 应征远端资料汇整工作，前两个月都如期收到真实的薪资，后来公司群组跑出限定投资专案讯息，并有大量员工贴出获利好评，女子不疑有他，主动询问，并以指示连续5天透过加密货币交易所砸下50万元投资，还有假律师见证签署合约，还好被害人因密集转出大额资金，触发了银行风险控管机制自动关闭转账功能，女子这才坚决是一场骗局。刑警局表示，这类诈骗手法相当隐蔽，诈团前期花费小额薪资当诱饵，营造公司合法的假象，后来利用暗装诱发被害人从众心理，并透过伪造了专业合约书与假律师见证威吓被害人，导致陷入不补缴保证金就无法拿回本金的焦虑。刑警局强调，任何合法兼职打工不会要求员工反向投入资金，更不会有提领获利需要先缴交成数报酬的规定。寻找兼职与远端工作，务必掌握三原则，就是不对倒贴资金的工作妥协，不轻信群组烘托利益，以及不盲从不明合约的条款，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彰化县打铁厝产业园区公共设施开工，县政府规划产业用地将近6公顷，预估明年底开发完成，将创造超过22亿的年产值。黄俊伟报道。
3: 在开发打铁厝产业园区的过程当中，地方一直很担心会有污染产业的进驻。王惠美县长挂保证，未来引进涵盖制造、汽机车、自行车零件以及医疗器材等低污染优质产业。地主台东公司代表蔡东林副总经理也透露，产业园区还没有动工就受到外界瞩目。
4: 刚高铁的案子开始订单后，已经有成交的记录了，那这个是非常可喜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哦是非常受到大家的瞩目哦。那台南公司只出不售的原则啊，那不能都得挖都提出来补，请拍谁？但是我们一定会配合我们整体规划的部分哦，来做最好的输出。那输出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降低厂商他入住的一个门槛。
3: 县政府进一步指出，打铁厝产业园区临近国道一号彰化基隆道约6公里，距离鹿港市区约3.5公里，具备串联南北高速运输以及东西向区域交通的区位优势，而且临近彰滨、福兴、全新等产业园区，周边产业聚落完善。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先生，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持续针对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下午2点，它在马祖东北方290公里的海面上，即将登陆中国浙江。台风强度及暴风圈也会逐步减弱及缩小。由于环境渐转为偏西南风，北部地区降雨趋缓，而中南部地区则不定时有下雨机会，尤其晚上起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请留意。明天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到上午花东地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雨，尤其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高温方面，南部地区约32到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34到36度，由于背风沉降，花东地区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而各地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嘉义以北、屏东、宜兰、台东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上发生的几率，而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中部以北沿海及马祖、澎湖有长浪发生，而各沿海浪高还是比较偏大一些，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和下午2点生成的第16号台风皮鹿，距离台湾都超过2000公里以上，未来对于我们的天气也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先生。以上新闻，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2: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1: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3: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1: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2: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1: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3: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1: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2: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Hello Hello， 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的20分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一样呢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哦。这边呢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不管是要北上还是南下都是走走停停的，还蛮塞的哦。尤其呢是在这个冈山前往到高科再来到鹿竹，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呢大湾前往到永康再来到台南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南下的部分呢，从下营系统来到麻豆，再来到安定，再前往到台南系统到永康，呈现的都是橘红色的灯号，以及呢永康前往到大湾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往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哦，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另外呢，还有在这个鹿竹前往到高科的路段，车行速度同样是不到70公里。不晓得你们所在的区域有没有在下雨啊？再晚一点呢，天色可能就要变得比较昏暗咯。提醒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开启你的车前大灯。昨天呢，也有很热心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他前面的车子没有开大灯，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耶。如果是在下雨天或是天色比较昏暗的时候，你没有开启大灯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发生事故的哦。一定要开启你的大灯，让附近的车辆以及行人注意到你的存在以外，也提醒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双手紧握方向盘，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距离。这样子呢，如果真的要刹车的话，也才不会反应不及。一起来减少交通事故，保障自己也保障其他人的安全。如果说你有看到其他

他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灭火器《长途夜车》。

0: 驾驶朋友请注意，车辆装载货物必须遵守长宽高重限制，并且牢牢捆紧。
1: 货车装载物不得前伸超过车头，非框式车厢的体积长度若装不下，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车辆全长之 30%。 大型车装载物伸出车后不得超过3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1公尺，车后延伸部分不得遮挡车后灯光及号牌，装载货物不得超出车身宽度。
2: 高度限制从地面起算，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 2.85 公尺，货物必须稳妥捆扎牢固，若为砂石粒状物或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严密覆盖。如果是容易渗漏飞散或发出恶臭的货物，必须严密封固，在运勤处需有防止渗漏及排泄物倾倒的装置。
0: 如果货物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未依规定申请或发生渗漏、飞散、脱落、掉落等情事，可处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锾，并记违规点数。若掉落物导致他人受伤，驾照将被吊扣1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则会被吊销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暑假到了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

时间来到下午的4:47，持续收听到的是金叉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那这边呢，先前啊，在台61线北上的 270.1 公里的布袋路段中央分隔岛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不晓得有没有排除了诶。如果说有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哦。国道一号啊，目前一样都是非常塞车诶，尤其是在这个北上永康要到台南系统，目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哦，非常的缓慢，可能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今天8月9号有什么特别的音乐活动呢？要再次分享到的是今天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有落日飞车的亚洲巡回演出耶，以及呢在澄清湖棒球场这边也有一个台钢雄鹰的活动，感觉等一下这两个地方应该车子都会蛮多的哦。如果说是要行经这些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提前改道了。另外呢，也提醒要前往落日飞车巡回演出的朋友们，场馆是禁止携带外食和饮料的哦，危险物品呢也都是不能带进去的，请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落日飞车 Young Man。

听到的歌曲来自草东没有派对，但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时间来到下午的4:56，稍后的5点整一样呢，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报道。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稍后会把节目现场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婷瑜。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节目，想了解更多小波的生活日常，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我是小波。维肯来派对，我们下礼拜再见咯，带你听到来自陈芳宇还有血肉果汁机演唱的打开太阳美声版。

生活忙到很疲惫，或许会不想面对，但是觉得累想撤退或是坚持下去，只在一瞬间，别被打败。这条路就让我和金广跟你一起向前。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7公里到198公里之间，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车多拥塞，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65.3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外路间发生两车事故，后方有回堵车潮。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59.6公里，院里到大甲路段路间有木头掉落。省道部分，在台七线47.1公里到60.8公里之间，桃园市复兴区八仑到西村路段目前因为台风关系进行封闭管制。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

0: 中彰大桥路段拥塞，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交流道，改走台17线来行驶。那在台63线北上 15.2 公里往雾峰方向草屯一以上来，草屯商工附近有路间有一个软的排烟管掉落。台七四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二路段拥塞，建议大家改到台三线或是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班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新。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里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3: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5: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6: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5: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6: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5: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摊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6: 这么厉害哦。
5: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6: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7: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哦，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5:00到晚上的8:00，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一样也是父亲节的这一周末哦，所以一样呢要在空中祝福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那么不知道是

上午的你们有没有安排到哪个地方来走走逛逛，还是呢在自己的温馨的小家来度过这个可爱的父亲节呢？好，那么就要来提醒您哦，天气的变化啦。那么今天啊，天气其实还是有一些不稳定的，有时候呢会有一些短暂性的阵雨或是下雨哦，所以哦，待会儿要记得出门的朋友们携带好您的雨具，还有要来适时的补充水分咯。那么一样在假日爱轻松要来持续提供给您的是最新的道路资讯，这个状况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也要麻烦您多多留意了。路线呢是在台61线，目前在台61线的北上，在指标处 270.1 公里 270.1 公里是在布袋路段中央分隔岛，这里呢是发生了一部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都还在进行整理，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您要来使用台61线持续往北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270.1 公里是在布袋路段中央分隔岛有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中，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在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的第一首经典好歌曲，来自二姐蒋慧。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江蕙《安算》。今天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4，要接近15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则排除的消息也在空中持续的来向您更新哦。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台61线北上，在指标处 270.1 公里是在布袋路段，原本中央分隔岛呢，这边是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了。那么另外我们来持续关注现在在国道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哦。那么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国道一号您要往南的方向可能会比较辛苦哦。那么尤其啊是到了台南地区，因为现在从下营系统一路到了麻豆，麻豆一路到了永康，这段路的平均时速啊都只剩下了50公里左右哦。那么永康到大湾平均时速落在60，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均时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保持耐心了。再来我们持续的往南走，到了高雄地区哦，到了高科到冈山这个路段车子也是比较多了，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在国一北上的路段，车多路段呢是集中在了高科这里哦。高科到鹿竹平均时速落在60，持续往北走到了台南，台南系统到安定平均时速落在60。那么过了安定之后，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灯号了。那么在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最后我们来看到国道10号啦，目前往东的方向车子很多哦，像是在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在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仁武到顶金系统车子也是比较多，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持续的来往西走，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也是蛮多的，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而已了。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一样要再麻烦您来多多的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哦，与前车要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

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陆嘉欣，你不懂。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陆嘉欣，你不懂。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1，要接近22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车多不好走路段哦。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目前的平均时速只剩下了30公里左右。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如果您现在要来使用国十西行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再来接到我们的都会快速公路，前进到了这个左营高铁4楼的载客区。目前从地图上面来看，全部都是红通通的一片哦。所以啊，如果晚一些时间有搭乘高铁、台铁的需求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好好的把握时间，提早出门啦。那么除了这个4楼载客区人潮车潮比较多之外呢，平面道路上面也是哦，像是在高铁路、重庆路、重和路、重爱路这边全部也都是红通通的一片，所以啊，要搭车的朋友就要来把握时间了。那么另外除了在高铁周遭人比较多之外呢，这个左营区的大地标也要来提醒您了，就是在高雄巨蛋的周遭啦。那么现在也是晚餐时间，所以呢可能很多人会到这个购物广场这里走走逛逛，吃吃晚餐。那么也要提醒您哦，目前博爱二路要往到博爱三路之间，还有新庄一路、新庄子路，还有这个比较小的巷子呢，像是在新荣街啊、新盛街啊，一路到了南平路，再来接到了玉成路，这一大块区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所以呢也要麻烦您留意咯。那么我们往旁边来移动一下下，我们到了自由黄昏市场。目前在自由三路还有孟子路的交叉路口，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红彤彤一片哦，所以啊，晚餐时间要准备前往市场的朋友们也会比较多，所以也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也要准备好你的这个安全跟车距离啊，千万不要跟前车离得太近了啦。好，那么除了左营区之外呢，我们来持续的往南高雄走哦。好，走走走走走，我们走到了中央公园。目前中山一路要往到中山二路之间，还有五福二路要往到五福三路，一路到了大力百货的这个圆环，人潮车潮也是比较多，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再来我们到了三多商圈，现在人也很多哦。如果您要从三多三路前往三多四路、一星二路，还有在中山二路，或是呢你要到这个大圆柏来看电影的话，要准备进到这个地下停车场啊，像是在星光路啊、中华四路啊，这里呢也是人潮车潮很多哦，要小心了。再来我们到了这个软体园区，就是在新开的美式卖场周遭啦。哇，这个新开应该是2-3个礼拜有了吧，但是人潮还是一直很汹涌哦。所以啊，如果有准备要前往开车，应该说开车前往的朋友们，如果要来通行到复兴三路、中华五路，一直到成功二路转到智科路的朋友们，也要来多加留意。那么目前现场呢都有蛮多义交人员在指挥交通的，也要记得帮我们多多的配合，小心的通过了。那么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两段路之外呢，像是在中勤路啊、正勤路啊，现在呢也都比较拥塞一些哦，要小心哦。再来我们到了前镇区，一样是在梦时代的周遭啦。周末的梦时代果然人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汹涌哦，像是在时代大道、成功二路、中华五路、新发路，一路到了凯旋四路，全部呢从地图上面看起来马西安吉吉哦，红通通的一片。所以啊，要记得哦，我们在准备要前往地下室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好好的全程使用方向灯，这样子呢，就可以来提醒后方的来车了。
们以上在市区方面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真的要麻烦您多多小心了。那么在市区方面呢、啊、其实听雨很常骑市区就会发现，哇，这个机车跟这个车子的道路好像会有点拥挤一些，所以呢也要记得我们互相礼让，我们就可以来一起维护所有人的出门安全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宇翔，《一直下》。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要接近31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浩勋。浩勋你好，麻烦你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是例假日巅峰时段，以下提供的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津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速缓慢。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中西区开山路树林街口，另一件在仁德区大埔路二段八巷与宝吉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3: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5: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3: 嘿嘿，有好几个。

0: 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在刑事案件侦办中，建设人员透过科学证据协助还原真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建设中心巡官谢雅勋曾经荣获全国刑事建设楷模，长期投入重大刑案现场勘查和生物基证建设。2025年备受关注的张介宗连续杀人案中，他负责现场勘查以及 DNA 鉴定比对，协助确认被害人身份，提供检警侦办的重要科学依据。究竟张介宗连续杀人案是如何一步一步突破案情？接下来一起回顾警方的侦办历程。
1: 本局男子分局那获报本案赵林姓妇人失踪，那立即调阅与其相关之交通工具行迹及监录影像，影像显示赵林姓妇人于失踪前骑机车搭载张贤，并将机车停放于距案发现场约30公尺处，那与张贤步入住处后便无离开之影像。据此，警方认定张贤与赵林姓妇人失踪案脱不了关系，后续持续调阅周边监录系统，发现张贤于妇人失踪之隔日清晨起，多次骑脚踏车载运物品至前镇河出海口附近丢入河内。那经救难协会协助派员潜入河里寻获尸块，确认失踪妇人已死亡。
0: 从一处处的唯物基证到确认有多名被害人，现场究竟有哪些关键证据让案情出现突破？
1: 在警方认定张贤与本案赵林姓妇人失踪案有相关性后，监视人员前往张贤住处执行现场勘查采证。住处房间内墙面、地面、冰箱、厨房水槽有多处的血迹反应。经 DNA 鉴定后，发现血迹来源除了有赵林姓妇人外，尚有两名女性。警方扩大清查失踪人口名单，发现张姓妇人及张贤的大嫂均有进入案发现场后便查无离开之影像。

0: 通知家属进行亲子鉴定，确认血迹来源为两名女性。至此，警方认定本案有三名妇人受害。
1: 谢雅勋巡官荣获115年全国刑事鉴识楷模，这不只是对专业的肯定，更是对鉴识工作的最高鼓励。
0: 这项在警政鉴识领域的最高奖项，非仅代表个人之成就，而是这十多年来每一位在刑案现场指导提携的前辈与并肩作战的工作伙伴们共同努力的结果。秉持着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的信念，在脑海中反复拼凑可能的真相，刑事鉴识工作是照进被害人黑暗回忆里的一缕光线。未来职涯之路还很长远，期许自己持续精进求精，追求卓越，亦能不负肩上的责任，为社会贡献所学。
1: 从重大命案到特殊现场，鉴识人员总是在最艰困的环境当中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0: 鉴识科学包含生物、化学、物理等各类学科，是门范围广泛的应用科学。我自己本人办过骇人听闻的分尸案、投手分离的人伦悲剧，也曾为了完成采证工作，在恶臭脏乱的毒品工厂内待上整天，甚至在登革热横行的季节里勘察野外死亡案现场，而被蚊虫叮得满身肿泡。身为鉴识人员，要有能在不那么好的工作环境中依然能保持冷静思考，并从复杂的环境资讯中寻找有助于破案的迹证。
1: 除了案件侦办，如何及早发现风险，守护民众安全同样重要。
0: 那为了掌握高雄市独居长者之需求，并提供适切服务，结合在地社区民间服务单位进行独居长者需求评估，并依需求分级提供不同频率之关怀、访视、生活协助、就医协助、餐饮服务及社会参与等多元服务，借以降低独居长者孤独感。那有关失踪人口的部分，依照警察机关个人自行耐印指纹资料管理作业规定，民众可请警察机关协助耐印个人指纹后悉回留存保管，如日后需做当事人指纹建档比对之情形，可由其法定代理人提出请求送交刑事警察局比对鉴识。
1: 感谢谢雅勋巡官，让大家更加了解刑事鉴识工作的专业和价值，也看见第一线警察同仁对司法公正的坚持和付出。每一件重大案件的背后，都有许多警察同仁默默投入，以专业、耐心和责任感，让证据说话，协助司法厘清事实，共同守护社会安全与公平正义。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2，要接近43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

0: 的燕婷。燕婷你好，麻烦你咯。
1: 婷婷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的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下岸系统一路来到永康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要往高科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子相对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回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新系统一路来到左营端的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所以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燕婷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朱丽静，我不会胡闹。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8，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上面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哦。那么现在呢，从路网图上可以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南下走的方向，临到的台南地区可能还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现在呢，从麻豆一直到永康，平均时速呢都是快不起来的，都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也要麻烦您多多的留意。持续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高雄的高科往冈山，车子也是渐渐多了起来，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路段呢，目前车多不好走是集中在了高雄地区哦，像是您要从高科往到鹿竹，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持续往北上走，一路呢就会是绿色灯号顺畅的咯。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也可以来放心的通过。最后啊，我们来看到国道十号啦，目前往东走的话呢，现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30公里左右。西行方向，您从仁武开始一路到了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再来持续往西哦，你就会发现哇，车子比较多了。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那么婷啊也是看了一下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呢也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啊也要麻烦您，我们在这个车子比较多路段的朋友们要来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

那么在市区方面，刚刚体育呢已经有大约提到了，诶，有几个比较观光地区啊，或是购物商场啊，车子也会比较多的，也都建议您可以来多多的搭乘这个轻轨啊，或是捷运来前往。那么刚刚没有提到的这个听语也来补充哦，就是新开的高雄亲子游乐园区啦。那么目前呢，从地图上面看起来，车子人潮也是很多的哦，像是在武昌路、武庆二路、二圣路一直到凯旋三路，这边的人潮车潮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众多，因为这个公园是不是太好玩了吸引到了许多的大朋友小朋友来前往哦。所以我们来提醒您路线的建议啦。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国道的时候，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国道前往会场的朋友们，您可以来行驶到五营路，再接到自弃路或是新富路来前往到这个会场。那么如果您是北高雄要下来玩的朋友们呢，您可以来行驶四维路，接到福德路或是武庆路来前往到公园。那么如果您是从前镇啊、小港啊比较南边的这个高雄地区的朋友们，想要来到二圣路这里的公园来玩玩走走的话，都可以来行驶到永丰路、公正路、凯旋路，接到二圣路来前往到会场哦。那么这边啊，人潮车潮也都是比较众多的，所以呢也要来特别特别留意我们号志的如何通过啦。那么如果呢您是要来行经马路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马路真的是如虎口啊，所以呢一定要来左看看右看看，确认两边都没有车，我们再过马路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转5 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宋德赫，从未说。

听的歌曲来自宋德赫，从未说过我爱你。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6啊，那么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千梯，3+4=5。那么在歌曲过后6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一样回到第2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啦。那么就待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高架南下机场系统接国热匝道掉落大箱子。国道二号东向3.7公里，大竹前路间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大溪出口接台66往西匝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南下251公里，南云到斗六路段一部白色货车车号1097内侧车道沿途掉落两个脸盆。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启动了现场移控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在新北市新庄区中城街53巷口四面号志异常。新竹县新埔镇竹狮11乡道北上路段1.2公里有落石。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庄盈君同学。回想一路走来，爸爸一直是我最重要的依靠。从小到大，谢谢你默默地为家里付出，努力给我更好的生活，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也总是给我鼓励与支持。今年父亲节，我想对爸爸说，谢谢你一直给我满满的爱与支持，我会努力成为让你骄傲的人。谢谢你一直陪伴我成长，祝你父亲节快乐，也祝福收听景广的朋友们，爸爸节快乐。
1: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欢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5: Ready go。
3: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6: 是土库施工。
7: Oh no。
6: 是高科联络道。
7: Oh no。
8: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3: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9: Yes。
3: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8: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3: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0: 阿嬷阿嬷，你跟我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11: 哎呦，啊，那不是少年人在玩的，我敢不敢参加？
12: 当然也可以。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10: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12: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10: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12: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当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10: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FM 九三点一，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婷宇现在呢，由窗外一看，天色呢已经是慢慢的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可以来准备一下你的行车灯，可以来打开喽。那么一样呢，在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一样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那么现在我们先整理一下在路网图上面国道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安定，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一路到了永康，目前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车子呢还是比较多的哦，所以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来确保与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了。那么也不用担心，过了永康之后一路向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那么在北上方面呢，目前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了，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也可以来放心的利用。国道十号呢，目前往东的方向要留意哦，现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那么在西行方向，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但是呢，如果要需要持续往西走回到左营端的朋友们也会比较辛苦了，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而已哦。那么体育呢也是来持续关注这两段路的 CCTV， 那么有时候呢也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呢也要麻烦你还是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小心的来通过了。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7，要接近08分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来，我们在市区方面有两个事故地点要麻烦您留意哦，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成功二路和扩建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苓雅区大顺三路和五庙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那么目前这两个状况啊，现场都还在整理当中哦，所以呢也麻烦您再一次的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哎，真的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持续的给他听下去哦。来自童恩，一下下。歌曲过后，一下下之后呢，就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

听到的歌曲也来自童恩，一下下。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再次来提醒您，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来给它打开哦。那么一样在市区方面的这个道路状况，要来提醒您的是，在有事故地点的路段，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438号前是有两部汽车的事故发生，前镇区成功二路和扩建路有事故发生，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再次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啦。那么另外一样是在市区方面哦，那么车多不好走路段也要来提醒您啦。目前呢，如果您是要来使用都会快速公路再来接到高铁左营站四楼的载客区，现在呢其实从5点多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红通通的，人潮车潮真的很多哦。所以呢，如果有要再晚一些时间前往搭车，不管是要搭高铁还是台铁的朋友们，也要来记得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时间还有行车动线了。那么除了这个四楼载客区人潮车潮比较多之外呢，平面道路也是哦，像是在高铁路、重庆路、重和路一路到了重爱路这里，现在呢也都是红彤彤、安吉吉，也要记得哦，经过路段的时候要来特别的留意。那么另外这个路段也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左营区的自由黄昏市场周遭啦，一样是在晚餐时间要出门的你要留意哦。目前自由三路跟孟子路的交叉入口人潮车潮还是持续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在经过马路的时候要来特别留意。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在汉神巨蛋的周遭，像是在博爱二路要往到博爱三路之间，新庄一路、新庄子路这边呢也都是人潮车潮相当相当的众多。

所以啊，真的是要来特别留意哦，尤其呢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啦。再来，我们往南下走，持续走，走到了软体园区前镇区这里啦。新开的美式卖场持续人潮汹涌哦，所以呢，复兴三路、中华五路，那么甚至是一直到了这个中山三路啊，要来前往到成功二路，再转进到志科路这里。也都是车潮很多很多的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我们在这个路段啊其实都有义交在指挥交通，也要来特别留意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哦。那么除了这个比较大条的路之外呢，在中勤路、正勤路也都会比较难走哦，所以要请您小心。再来，我们到了前镇区，一样是在前镇区哦，一样是在梦时代周遭啦，像是在时代大道、成功二路、中华五路、新发路，还有到了凯旋四路这边，人潮车潮也是很多的。我们周末的梦时代真的是很会吸引人潮啊，所以呢要记得哦，如果晚一些时间一样要到梦时代来走走逛逛、吃吃晚餐的朋友们，要来特别注意自己的交通安全，还有所有人的安全啦。好，我们再来继续走。我们走到了 SKM Park， 就是在草芽这个路段啦。目前呢，从地图上面看起来，在这个中山四路跟中安路，现在呢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哦。所以呢，我们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要来留意了。那么也要来持续的请您小心的是，因为这个路段啊是有分机慢车专用道跟这个小型车、大型车的专用道，所以呢也要记得哦，我们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来看清楚它的指示了。

那么一样也是再次提醒您哦，目前呢就是比较各大景点啊，各大购物商场啊，其实周遭呢都会有轻轨或是捷运可以来抵达哦。所以呢，如果你不想要这样啊一直绕然后找不到那个停车位的朋友们，都非常推荐您，也非常建议您可以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省去你找停车位的时间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000-0000-1D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就是昨天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的徐富凯，歌曲《爱给你》哦。歌曲过后，我们再回到假日爱情颂，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徐富凯 Aegidio。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6，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原味觉醒靠近，歌曲过后6:30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啦。

0: 警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9号星期日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行政院院会预计8月20号拍板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据了解，国防预算朝赖清德总统锁定 GDP 3% 目标迈进，国防预算的规模将首度突破 1.1 兆元，占整体税出三分之一，再创历史新高。中部地区明天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中市警局提醒，演习期间将实施人车管制，民众应配合车停人避难原则，依照引导就近疏散避难。陈韵涵的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采有预警分区议时方式办理，中部地区将在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30分钟防空警报传递、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演练。演习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事先透过警政服务 APP 及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临近避难处所，并建议预先截图储存相关资讯，以因应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降速。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3: 若一时无法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应立即进入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部，远离门窗及玻璃，并依两墙原则避难，也就是选择位于两道墙后方的位置，以降低爆炸冲击及非散物造成的伤害，提高避难安全。
2: 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请民众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及执勤人员引导，共同维护演习秩序。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呼吁市民共同配合演练，提升全民防空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明天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提醒，演练期间民众如果有重要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办理，并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行动支付作业，避免影响权益。白海豚台风下午降为轻度台风，暴风圈傍晚接近马祖，预估今天晚上在中国浙江登陆。中部以北入夜之后雨势趋缓，但南部逐渐有雨势出现，预计明天清晨前后解除海上台风警报。白海豚台风造成基隆庙口一带积淹水，基隆市长谢国梁今天到现场视察慰问受灾的商家，并要求相关局处积极研议运用灾损金等经费协助商家渡过难关。林梦平的报道。
4: 白海豚台风来袭，适逢大潮，造成基隆沿岸海水倒灌。市长谢国梁表示，原先预估这。

0: 拨大潮潮位增加约70到73公分，但实际最高潮位达到128公分，比原先预估的高出55公分，导致雨水无法顺利排入田寮河和旭川河。市府将尽速办理相关程序，让店家顺利恢复营业。
1: 从东岸的爱四路、仁义路这边，一直到西岸的国门广场，事实上都有海水倒灌的情形。灾损户目前仁爱区区长统计下来，一共有30几户。那我们会在本周内讨论如何用灾损金适当的科目来针对我们的受灾的商家给予适当的补偿。
0: 谢国良表示，未来市府将建立满潮警报防汛预警机制，下一次满潮预计落在8月25到27号，即使没有风雨也会提前发布警示。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日本今天举行长崎原爆和平纪念典礼，我驻日代表李义阳并没有出席。李义阳表示，长崎市政府将台湾代表座位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刻意矮化台湾国格和国家地位，决定降低出席的层级，并对长崎市政府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这也是多年来台湾在日本参加各项中央或地方活动未曾有过的遭遇。国人到中国频传因宗教因素失联或被拘留的案件，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政府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但提醒两岸法令制度不同，启程之前务必先到内政部登录相关资讯，守护宗教团体交流的安全。黄俊伟的报道。
3: 内政部与彰化县政府合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邀请300多位宗教团体代表出席面对面座谈。内政部刘世芳部长指出，政府不会禁止两岸宗教交流，但目前风险已经升高，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交流活动前应审慎评估，并且先到内政部赴中国交流资讯公开专区登录相关资讯，才能在第一时间提供协助。
4: 拜托动员说话，别在我们现在说来需要吼，你万一你伫个中国在中央做宗教的交流啊吼，我是袂阻挡，但是你来搞阮定义吼，包括讲吼，阮知影了后，两会话也好，海事会也好，才知影讲咱伫中国在中央的所在，有啥物款吼会无方便的所在，需要阮斗相共。
3: 为解决过去因历史背景造成土地建物产权问题，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宗教团体暂行条例》条文修正草案，将申请期限延长到117年6月。刘世芳部长呼吁，符合资格的宗教团体要把握时间，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驾驶自小货车行经松仁路时，因为交通违规被警方拦查。远警盘查时发现他眼神恍惚，精神不济，进一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讯问之后依法移送侦办。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远警执行勤务时，途经松仁路一带，发现一辆自小货车有交通违规的情形，且车上物品堆叠过高，有危险疑虑，随即上前盘查，并发现51岁王姓男子眼神恍惚，精神不济，在一征得王姓男子同意后，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副所长黄建生说，
6: 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货车驾驶未系安全带，盘查过程中该车驾驶神情紧张，眼神不定，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当场依公共危险罪现行犯逮捕，警询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侦办。
5: 事发地点临近曾作为偶像剧取景地的竹村居酒屋，至今仍吸引不少影迷前往打卡，后续警方也当场依法举发交通违规，并扣留王姓男子的车辆及牌照。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力及反应能力，而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行为，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暑假正值打工求职旺季，诈团在打工 APP 登打职缺，一开始真的发出了薪水博取信任，后来推出高报酬投资专案，诱骗员工投资。一名女子落入陷阱，险遭诈50万元。吕明宗的报道。 诚信女子今年5月透过 APP 应征远端资料汇诊工作，前两个月都如期收到真实的薪资，后来公司群组跑出限定投资专案讯息，并有大量员工贴出获利好评，女子不疑有他主动询问，并以只是连续5天透过加密货币交易所砸下5

0: 50万元投资，还有贾律师见证签署合约，还好被害人因密集转出大额资金，触发了银行风险控管机制自动关闭转账功能，女子这才坚决是一场骗局。刑一局表示，这类诈骗手法相当隐蔽，诈团前期花费小额薪资当诱饵，营造公司合法的假象，后来利用暗桩诱发被害人从众心理，并透过伪造了专业合约书与假律师见证威吓被害人，导致陷入不补缴保证金就无法拿回本金的焦虑。刑一局强调，任何合法兼职打工不会要求员工反向投入资金，更不会有提领获利需要先缴交陈述报酬的规定。寻找兼职远端工作，务必掌握三原则，就是不对倒贴资金的工作妥协，不轻信群组烘托利益，以及不盲从不明合约的条款，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草鸮是台湾濒临绝种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林保署台中分署最近几年在台中大肚台地浅山还有海岸湿地营造友善栖地，并且架机监测，最近几天成功摄录到草鸮影像还有鸣声，更新中部活动的记录。陈义林报道。
1: 林保署台中分署指出，草鸮为台湾濒临绝种的保育鸟类，也是唯一在草地筑巢的猫头鹰。过去认为分布热区多位于南部，但历史记录显示1960年代大肚山台地曾有繁殖记录。近年林保署分别在临近高美湿地的高北番仔寮保安林及大肚山鹿寮南溪周边营造草生环境，近期传出重要成果。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技室黄一敏说，
2: 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会串联大肚山、大甲溪与乌溪等台中西部重要生态廊道，于国土绿网计划中划设大肚台地浅山保育走带及台中海岸湿地保育走带，经办理物种调查时亦有收录草鸮鸣声，本次除了横跨半世纪于大肚山在此记录草鸮活动影像，也在高北番子寮保安林更新了中部地区草鸮活动范围的记录。
1: 林保署台中分署表示，未来将持续在大肚山或中科园区周边等草鸮潜在活动区域推动栖地营造或复育，共同守护台湾珍贵的濒危野生动物。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为了协助台湾餐饮产业发展，经济部商业署推动品牌商品和市场升级，透过人进品出店出三大策略，协助国内优质美食店家打入国际市场。由淑燕的报道。
3: 台湾餐饮业在两年前已经晋升为兆元产业，而国外观光客造访台湾最念念不忘的也是各种美食回忆。为了让这些好味道从在地经营扩大到国际发展，经济部商业署建立5项26味的台湾味谱 DNA， 让台湾味更具系统化和辨识度，留住观光客的心，也走入国际伙伴的胃。
4: 我们其实在这几年商业署这边在推动餐饮业，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接轨国际，所以我们就透过人进品出店出三个推动主轴，然后让国际游客来台可以品尝美味，我们美味的产品也可以走向海外市场。
3: 经济部助力国内餐饮品牌布局全球，在策略辅导下，经典台菜餐厅山海楼已经成为国际旅客体验台菜的重要代表。嘉义林聪明砂锅鱼头将招牌沙茶风味商品化，进军美国。而台北永康街人气名店山海豆花也在香港、日韩等地成功展店。商业署接下来也将办理油葱料理竞赛，推广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台湾味，同时协助餐饮业者导入双语菜单和友善接待，让台湾美食成为代表国家的美味大使。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桃园大溪原民主题公园二期完工启用，这项公共工程有效活化国道三号埔顶隧道上方的土地，为市民打造更完善的休闲活动空间。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大溪区原住民族主题公园第二期工程投入大约2000万元，历时近一年施工，把原有闲置的垒球场改造成为开阔的草坪和多功能活动空间，有效活化国道三号埔顶隧道上方场域。市府后续将在园区内增设原民文化意象的装置艺术，这部分已经获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1000万元的经费补助，盼望透过空间艺术营造，让整个园区更具有文化特色的辨识度。
6: 所以我们把它经过一番整修，变成一个共融式的游戏公园。今天正式开放给我们附近的民众。

0: 年轻来使用。我们希望公园会变成我们这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市民朋友来这边游戏休息的一个设施。
1: 大溪区公所表示，埔顶绿廊道基地原本是闲置的垒球场，其后经改造设置环状步道、多功能草坪、休憩座椅和夜间照明设施，同时串联埔顶公园、原住民族主题公园以及槌球场、溜冰场和周边的学校，打造安全舒适的埔顶绿廊生活圈。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竹市政府投入800多万元购置全新全龄化流动厕所车，透过硬体设备升级，提升户外活动期间民众上厕所的便利性。张玉云报道。
3: 新竹市这一次购置的全龄化流动厕所车，突破传统流动厕所空间狭小、通风不佳等限制，兼具坚固结构、空间宽敞、全龄亲善、近邻环保、卫生防疫五大特色。西武市长高鸿安说，
4: 流动厕所目前全市呢大概是有34座，那我们在一年的这个租用的这个大概就有超过600座次的这个使用情况，可以说非常踊跃。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环保局特别打造了这一座全龄式的流动厕所车，那上面呢包含说有蹲式的、坐式的厕所以外，那也包含了亲子的设计、无障碍厕所的设计，那还有性别友善空间的设计。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洗手台的部分也有为了要卫生、公共卫生的关系，所以我们也特别设计了感应式的水龙头。
3: 另外同时也融入了近邻绿生活理念，车顶设置了智慧太阳能供电系统，搭配高容量智慧调节锂电池，在无外接电源情况之下可以持续供电8小时以上，不仅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更兼具节能减碳功能。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

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哦，行车灯有没有来给它打开来了。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这个状况蛮危险的哦，要麻烦您留意了。在国道三号北上，国道三号北上指标处427公里是要从林边往到南州交流道之间，路间呢是有一个脚踏车不小心误闯的状况哦，非常多的朋友打电话进来通知我们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哦，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行驶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在指标处427公里是在林边往南州路段，路间有脚踏车误闯的状况呢，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多加彼此的小心哦。

另外呢，在台八十二线的东向有15公里处哦，在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使用台八十二线持续往东走的朋友，在指标处15公里是在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小动物躺平不动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驶路段的时候也要来注意安全了。那么现在呢，在国道方面车多不好走路段要来提醒您啦，国道一号在南部地区终于啊两边呢都是这个绿色灯号，可以来顺畅的通过了，所以如果您要来使用国道一号或是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还是比较拥塞一点哦，像是在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从顶金系统要往到左营端，车子还是比较多，平日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还是要再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还有记得与前车要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只是要来听到了好听的歌曲，来自 Benson Boone The Time of My Life。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Benson Boone The Time of My Life。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55分，要接近56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待会儿7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明天留给我。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即时路况，金门改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427公里，林边交流道到南州交流道路间，有一位阿伯骑着脚踏车上来了。国道六号西向26公里，埔里隧道到北山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撞。省道部分，台七线在47.1公里到60.8公里之间，桃园市复兴区到八冷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进行封闭管制，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82线东向15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内车道疑似有小动物躺平。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3: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YS 新年职涯中心的陈彦如同学。我的爸爸真的是很十项全能，除了赚钱给全家花用，家里很多东西与设备爸爸都会修理，而且我跟妹妹的课业都是爸爸和妈妈一同辅导的。爸爸最大的成就就是带我从高雄市区的家里骑车带我穿越南横公路，再从台东的南回公路回到高雄市区的家里，整整往返12个小时，这个是很厉害的爸爸。今年父亲节，我想对爸爸说，爸爸谢谢您为了这个家付出，我长大了，换我来孝顺您跟妈妈。我也想带爸爸骑车环岛台湾一圈，完成我们的骑车环台梦。我爱您，祝您父亲节快乐。
4: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5: 父亲节快乐。
6: 驾驶朋友请注意，车辆装载货物必须遵守长宽高重限制，并且牢牢

0: 魂镜。
1: 货车装载物不得前伸超过车头，非框式车厢的体积长度若装不下，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车辆全长之 30%， 大型车装载物伸出车后不得超过3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1公尺，车后延伸部分不得遮挡车后灯光及号牌，装载货物不得超出车身宽度。
2: 高度限制从地面起算，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 2.85 公尺，货物必须稳妥捆扎牢固，若为砂石粒状物或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严密覆盖。如果是容易渗漏飞散或发出恶臭的货物，必须严密封固，在运勤处需有防止渗漏及排泄物倾倒的装置。
0: 如果货物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未依规定申请或发生渗漏、飞散、脱落、掉落等情事，可处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锾，并记违规点数。若掉落物导致他人受伤，驾照将被吊扣1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则会被吊销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董事长乐团《风中浮沉的花蕊》。今天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1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玉。哇，时间非常非常的快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来打开了。那么另外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北上这个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指标处427公里是从林边往到南州交流道之间，路间呢是有这个阿伯不小心骑脚踏车上来哦，非常多的朋友来提醒我们，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因为现在外面天色已经全黑啊，能见度会比较差一点，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来记得确保彼此的安全。那么另外呢，稍早也有提到了在台82线的东向，台82线东向指标处15公里是在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疑似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哦。那么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的，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行驶在台82线持续往东的朋友，在指标处15公里在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闪避，小心的来通过了。

持续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哦。那么现在在国道1号还有国道3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

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哦。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的话，现在从顶金系统要前往左营端的人哦，这个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其实要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泰勒斯 Stay Beautiful。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以玲，感谢无情人。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5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又来到了这个时候呢，婷瑜要来跟你分享有关于诈骗的最新案例啦。好，那么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应该是老生常谈了。好，这个叫做假官员轮番上阵，合力出演诈骗大戏。怎么说呢？好，某一天上午，我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那么对方自称自己是 NCC 的官员，他的语气啊也很严肃，说我的个资被人冒用了，有人用我的名义申办了一只手机门号，并且啊是用这个门号啊大量的发送投资简讯，推销金融产品啊或是虚拟货币啊，所以被检举了，使这个门号被停用管制。那么对方说的内容啊，我真的是吓了一大跳啊，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申办这一只莫名其妙的门号，更没有做过这一些被指控的事情。那么对方就赶快跟我说了，他说这个案件啊已经交由检方来侦办了，可以来帮我转接给承办警员的说明案情哦。随即这个电话就转接了一名自称刑警的人，他跟我说我的银行账户涉及了疑似洗钱案，如果没有赶快来配合呢，未来就会来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他也强调这个案件务必要保密哦，要保密哦，不可以向你的家人或是银行人员透露，否则呢就是妨碍侦查。接着他又说了，这个假刑警又要把这个案件移送给检方，所以啊又把这个电话呢又转交到了另外一名自称是检察官助理的人。那么对方啊也声称说，我要调查你的那个资金流向啦，所以需要我的金融账户是否遭到盗用，因此啊就要求我要配合寄出我的金融卡给检警单位来做保管，并且提供提款号码、提款密码，这样子呢就可以来进行资金的监管哦。那么这个时候啊，我真的是好害怕好害怕啊，生怕自己真的卷入到了这个洗钱案件，先把金融卡办理挂失支付才寄出。过没几天呢，对方又来电要叫我把金融卡解除挂失手续，否则啊这个案件就没有办法继续推行。所以啊我就按照了他的指示临柜办理。那么行员听我叙述完之后就马上提醒我，你这个是遇到诈骗了啦。那么听了行员的话呢，我才发现好像不对劲哦，我差点啊就落入了这个诈骗集团假检警的诈骗手法了。如果很常很常听到我们警广在宣导这一些有关于诈骗案例的你，是不是可以从今天的案例中来抽丝剥茧解析一下他的话术哦？首先就是诈骗集团他是假冒了 NCC 等等的政府机关来电，他会说啊你的个人资料被冒用了，可能是涉及到了刑事案件哦，利用民众对公家机关的信任来降低戒心。再来他就会跟你说，我来帮你转接给这个检警单位啦，他就营造出了这种案件正在被侦办的紧迫性啊、真实感啊，会加害你，应该说是他加深你被害人的焦虑跟求助心理哦。那么再来

0: 哦，他接到你的手上之后，你有他的电话了，他有你的电话了，借口被害人，你说被洗钱了，盗用账户等等的理由，使被害人因为害怕承担法律责任而失去了判断的能力。接下来呢，诈骗集团就会在进攻咯，他会用司法机关需要监管账户或是确认你的资金流向，要求交出金融卡跟提款密码，企图呢是要来盗领你账户里面的所有存折哦。最后最后，他就会利用说，诶，我们这个侦查不公开等等的话术，来要求被害人不可以来告诉你的家人或是告诉银行人员，以避免遭人提醒而识破诈骗。好的，那我们要怎么来提升我们的防诈意识呢？首先这个很重要哦，政府机关他绝对不会用电话来办案，用电话来办案绝对不会，他也不会假借调查或是等等的理由要求民众要来交付你的金融卡、提款卡、存折或是提款密码。再来，我们听到这几个关键字，你心中的警铃就要大响了。他只要提到了涉嫌洗钱、账户监管、侦查不公开这几个关键字呢，我们真的是要来提高警觉了。在最后，如果有任何疑似诈骗的情形，您都可以来直接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来做咨询哦。那么今天的案例啊，一样哦，是来自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那么听雨啊也发现这个网站也是越来越优化了，越来越优化了。它现在呢，除了会给你月统计数据、各个县市的数据统计啊、各个县市的每日案例之外呢，它的这个页面新增了这个面板，我有看出来哦。好，它新增了什么了？叫做电信网络诈欺，这个是一栏。那么另外一栏呢是非电信网络诈欺，还有假性财产犯罪。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电信网络诈欺很简单，你就从字面上面来看，就是网络诈骗。不管呢，你是在网络上面有认识了，哦，你可能是要来深交的对象，但是他，哎，是个坏人，是个诈骗集团，他呢就比较算是在电信网络诈欺这里，只要有通过任何的手机或是电话或是网络来进行这个犯罪呢，就叫做电信网络诈欺。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你哦，排名，对，再一次来排名受理案件次数最多最多的就是网络购物诈骗，再来假投资诈骗、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假交友投资的诈骗，还有假交友的征婚诈财诈骗，这边呢都显示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明了，而且非常的客观哦。所以啊，如果你真的身边你自己本身或是身边的亲朋好友有遇到有任何听起来好像有点像诈骗的话呢，您都可以来上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非常好用的网站，推荐给你哦。那么今天的案例就分享到这边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

主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随时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伟忠桂冠。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9，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来打开来啦。那么另外一样要来提醒您的这个状况，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哦，是在台82线的东向。目前在台82的东向，在指标处15公里是在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也是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了。那么再来市区方面要来提醒您哦，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富国路跟德威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请小心通过。前镇区二圣二路和林森三路有事故发生，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那么婷瑜也是持续要来提醒您啦，当我们行经在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非常的危险哦，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那么持续来补充一则最新的道路状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出口匝道。那么这起事故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也麻烦您哦，如果您有预计要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走的朋友，预计要来行驶民雄出口匝道的朋友们，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整个出口匝道哦，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雨宋念瑜的新专辑《别哭》。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9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来打开啦。那么另外要来提醒您的这个最新路况消息哦，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出口，原本出口匝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很快的速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没有任何人受伤，也没有回堵的状况，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那么另外呢，这个掉落物的消息哦，要来麻烦您留意，我们稍早也有提到了，在台82线这里，在台82线的东向，在指标处15公里，在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疑似是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的来通过。那么在市区方面呢，有朋友提醒我们哦，在旗津三路是接近这个广济宫这里啊，要往过港隧道的方向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这个状况啊目前现场也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啊如果您是要从旗津看完风筝节要准备回来的朋友们，旗津三路接近广济宫要往过港方向哦，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现在正在处理中，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持续有那个，我们来分享一下新闻啦，有关于生活方面的新闻，就是我们的油价啦。那么今天中油公司呢也宣布了，从下个礼拜开始，汽柴油的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的，维持不调整的。所以呢，目前各个油品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无铅汽油每公升新台币 30.5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则是每公升 29.3 元哦。

好的好的，那么一样来持续的提醒明天的天气啦。明天是8月10号星期一，要准备回到工作岗位上咯。那么天气呢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 30%， 气温啊会落在28到33度，感觉呢还是有一些闷热，而且是容易中暑的温度哦。所以也提醒您哦，如果明天白天或是你是早出晚归的上班族们，可能呢这个太热的话会有中暑的风险，而且可能呢明天也会有降雨的状况哦。也是提醒您调整外出的时段，还有要备妥雨具，好好的补水啦，补充防晒。

好的，那我们再回到有关于道路方面的状况哦，目前这个排除的消息也来向您更新了。我们刚刚才提到的啊，在台八十二线的东上，在指标处15公里，是在鹿草交流道路段，原本内侧车道啊是有疑似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这个状况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啦。 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7:54。

嗯，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您收听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八八节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不知道昨天或是今天有没有跟你的老爸说父亲节快乐呢？还没讲的今天还有机会哦。

那么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如果对我的声音有兴趣，或是对今天的歌单蛮好听的哦，那么婷瑜啊也都会在下班之后就马上把这个歌单发到我的 thread 上面，也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哪一首好听的歌曲可以来加入到自己的歌单了。那么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我们就下个礼拜六的时候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相见。 再来，我们当然要来听到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啦，来自白频率《浪花》。歌曲过后8点整，一样把时间交给走网喽。那么假日爱轻松，我们就下礼拜见啦，再见，拜拜。

晚上八点钟，当夜色围在身边沉默，今天的回忆能否在你心中留下些许的深刻？不管抱着什么心情，都和我一起把握当下，像烟花雨一样，将片刻渲染为隽永吧。大家好，我是韩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广入画导航，真听呢。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四号西向的八公里深港到中港系统路段，路间有自行车误闯。省道部分，在台七线47.1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80到西屯路段，这边因为台风的关系进行封闭管制，后续会视天气的情况来进行滚动式的调整。另外是台64线在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的关系有进行管制通行，同时也有封闭8里2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衔接匝道处、双港路匝道以及临港大道匝道。另外还有八里匝道的入口，中华路三段这边也有进行管制，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台三线在北宜上的大湖往苗栗市方向靠近107公里新庄隧道附近，这边有大石头掉落在右侧车道。补充两个消息，在106线道西向过了下浮桥，目前也是封闭管制当中。115线道在北上的20.2公里桃竹线界前外侧车道竖直掉落。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警广115年七月实习生朱莉。8月8号是父亲节，小时候我们仰着头看他，觉得爸爸好高好高，好像什么都难不倒他。他扮演家里的大树，保护着我们，而我总喜欢爬到他的肩膀上。那时候他的肩膀宽阔又结实，背着我看遍庙会的烟火，精彩的演出。我觉得只要爬上去，就可以看见全世界。长大后才发现，原来爸爸也会累，也会老，只是他从来不说。他给的爱从来不是一句我爱你，而是下雨天在校门口撑着伞等你的那个身影，哪怕自己半边肩膀都湿透了，伞依旧

0: 讨你倾斜，在餐桌上永远留着你最爱的那道菜、那盘水果，即使你晚归，它也会反复加热，直到看见你吃饱为止。还有你每次要回家时，他嘴里说着哎呀干嘛回来啦，却私底下偷偷开心好几天。今年的8月8号别只传讯息回家看看他，或者打通电话跟他说一声爸爸有你真好。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2: 父亲节快乐。
3: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4: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3: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4: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嗯。
3: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4: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5: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Easy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文音还有罗时丰合唱的《时间到》。今晚时间是八点十分，来在台八线的东向 35.2 公里哦，要准备上这个古关的明隧道处，要往古关管制站方向，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车前的动态。还有一个要留意的地方是在台三线北上的107公里，有一个大石头掉落在右侧车道边，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行车安全哦。排除的好消息是稍早台82线东向15公里，在这个鹿草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另外呢，台七线在 47.1 到 60.8 公里，从80一路到西村路段这边因为台风的关系进行封闭管制，后续会是这个天气的状况来滚动式的调整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连电的关系，现在有管制通行，同时也有封闭八里二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的衔接匝道、双港路匝道以及临港大道匝道，另外还有八里的入口匝道中华路三段这边也都有进行管制，好，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凌晨五点钟，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全员路口以及行义路这边呢，有这个单线双向的管制的状况哦，会一路管制到东深路还有全员路口间，好，所以也要提醒朋友们特别的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是来自林哲怡还有曹雅文的歌声，这首歌也是一首台语歌曲，叫做《嘎唔嘎》，时间是八点十五分。今仔公播电台全国第一高通帮，我是柚子。先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在南投服务区前231公里的地方，有小黑狗狗误闯在外侧车道，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

李竹馨跟 DJ Ken 的歌声跳舞一整夜，时间8:19。来先提醒哦，国道3号南下在南投服务区前231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只小黑狗狗误闯上来，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哦。省道部分两个消息，首先是在台三线北上107公里，大石头掉落在最右侧的车道边，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台八线东向 35.2 公里上古关民隧道处呢，这边要往古关管制站方向有路树倒塌，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动线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处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刚刚听到了 DJ Ken 跟李竹馨的跳舞一整夜，就让我马上想到了另外一首歌曲哦。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声三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哦，可能有些朋友们呢是这个周休二日，明天就要迎接上班日了，有一点点的兀自，那就希望用这首歌曲来稍微的解解闷了。来自阿妹张惠妹的三天三夜。排除的事故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在五谷出口匝道处，稍早呢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已经接获排除了。那柚子从这个及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也没有回堵的车流，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哦。

到三号南下南投服务区前，外侧车道小黑狗狗误闯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再麻烦朋友们有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先补充国道5号的北上，目前进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大概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道1号的北上，目前苗栗经过头屋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哦，现在平均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

任何路况要麻烦告诉警管哦，可以拨打0800-000-123。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除了刚刚有提到的几个路段之外，在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4，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国道一号的朋友们，在南下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说路灯有没有开启的情形哦。好，先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开启车头灯。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稍早五股出口匝道的北上路段有事故的状况，事故接获排除，现场也没有回堵的车流，都可以放。

行通行咯。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前段时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落在40公里上下。国道1号北上从铜锣经过苗栗一路到头屋路段，这边都是走走停停的，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好，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呢有事故的状况，事故接获排除，但是现场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疏解车流哦。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时间8:39。来，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路灯没有开启的情形，我们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了。另外在路网图上还要带您关心

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时间8:44。来，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出口处准备下九如路匝道处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台61线南下239公里，在口湖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的情形，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避开哦。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80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声，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时间8:49。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车流量在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铜锣经过苗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其他的路段包含在国道一

号的南下高雄出口要准备下九如路匝道处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一台61线的南下239公里口湖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路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

这是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悲伤悲伤悲伤，时间8点54分。好，先提醒北部地区的朋友，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54.7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袋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同样是掉落物的消息，在台78线东向的31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台北市的部分，在调和街要往台62线的方向，你在经过这个深澳坑路的地方，外侧车道有竹林倾斜的情形，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动线哦。经过的时候要麻烦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时间再过几秒，8:55，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的到三刚。在9点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丁密的《小情歌》，等等见喽。

0: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0: 镜啊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了铜锣路段140公里到139.7公里，这边有两起事故的状况。好，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路网图上看起来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小心留意相关人员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我们通知。北部地区在五羊高架南下的54.7公里，内侧车道呢有塑胶带掉落。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64线西向11公里过了五股二，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我们通知。台78线东向31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同样是掉落物，在台61线南下的239公里口湖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的情形。台8线东向35.2公里上古关明隧道处，要往古关管制站方向路树倒塌。以及台3线北上107公里，大石头掉落在右侧的车道边。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1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你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当走的贵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日技术行。

0: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1，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先提供排除的好消息，台三线北上107公里大石头掉落在右侧车道的状况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在三重入口匝道处传出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哦。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另外呢，要带您关心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铜锣路段140到139.7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呢有两起事故消息传出。好，目前现场呢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会堵了大概2到3公里，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好，排除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三重入口匝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一样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补充台64线西向的11公里，过了5股2，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适合在周末的晚上听的一首歌曲。

0: to day one. Go back to day one. Let's get it.
1: 连续听到的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卢广仲的《一夜一夜一夜》，以及高明碧《敦化南路》，时间9:20。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铜锣路段这边，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哦。分别在140到139.7公里这边有两起的事故，都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路段的时候，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持续往北行驶，经过苗栗路段一路到头屋二也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公里上下。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调和街往台62线方向，过了深澳坑路，外侧车道竹林倾斜，会影响到行车动线，也要麻烦你留意。9:21，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 Consol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Tonight， 时间9:24。目前北部地区看起来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铜锣路段，这边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1公里左右。好，目前的事故也是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内侧车道行驶。北部地区补充，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54.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带掉落。任何最新的路况，不管是

0: 事故掉落小动物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维里安的歌声，不用告诉我。
1: 我看我眼前，是要你知道我的盘子在晃，你看我一走出那门，就崩塌，然后外面又下雨，很冷。然后其实我在走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就是他告诉我这一句话，说，你知道这句话已经变成热血。

0: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云林县政府携手 GoGoLook 鸿海科技集团启动 AI 防诈智慧程式，透过 Watchman 伪冒侦测系统主动侦测下架社群诈骗广告和伪冒网站，让民众接触前就阻断，有效解决云林在地化诈骗状况。 Watchman 负责人傅玉林说，
1: 诈骗集团他们发现云林县作为台湾的农产品最重要的一个输出的城市，一定有很多的青农或者是在地的商家会需要网络广告来帮助他们销售跟推销他们的农产品。好，他们也很了解这个台湾民众对于云林的农产品有相当的信心跟好感度，所以他们利用这些特性来做诈骗广告的手法的操作。
0: 云林作为农业大县，居民结构相对高龄，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与其他都会城市截然不同，凸显在地化防诈模型训练的重要性。这套系统可帮助警局运用领先的 AI 防诈技术与诈骗情资资料库，解决高龄与在地化诈骗，为云林县快速落地的防诈应用。 GoGoLook 创办人张胜峰说，
2: 整个的诈骗集团利用 AI， 它产生了很多的诈骗伪冒的资讯，甚至用这个资讯去投放广告。那透过我们整个的县府还有我们的警察的一个努力之下呢，我们在年初试用了 Watchman， 协助了警方用了 AI 的一个代理人防诈的一个 agent， 整个的应用在云林的一个网域上面。对我们来说，它可以侦测不管是假网站或者是一个伪冒的广告，整个的受害者，我们的一个农产品蚕豆、黑豆、头刀还有个蒜头，这些都是成为诈骗集团的一个标的啊。好险我们有鸿海的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框架，让整个的一个在框架里面，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把我们的 Watchman 的一个量能可以整个运用在 Watchman 上面。整个云岭是第一个开创用在地防诈 AI 模型的城市。
0: 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表示，1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显示，云林县最近这个月相较113年8月打诈仪表板公开统计初期，诈欺受理件数减少282件，下降 58.87%， 财损金额减少 1.94 亿元，下降 81.17%， 两项数字都明显下降。另外，每10万人口受理数及财损数都是本岛19县市最低，显示云林县市诈、赌诈、防诈、主诈及打诈工作已具稳定成效。云林县警局局长黄富春说，
3: 那我们跟鸿海集团还有 GoGoLook 合作，就是希望能够用科技防诈，能够先期侦测，做到少一人接触诈骗讯息就少一人受害，也少一笔财产损失，然后再多一份人性的信赖。
0: 这套系统在6月上线后就展现精准的阻断成效，透过 AI 技术主动侦测出413则与云林在地有关的高风险社群广告，来自154个粉丝专业。数据显示，伪冒对象持续与云林在地农产品为大宗，占整体伪冒种类高达90%，多数利用县长推荐、农会甄选、云林在地等话术，将消费者导向一页式诈骗网站。县长张立善表示，现在诈骗集团已运用 AI 自动化生成内容，政府也必须用 AI 升级防线。云林县县长张立善说，
4: 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手段非常多了哈。我们又看到透过 AI 结合哈，变身变脸变身变脸就可以仿冒首长，仿冒我们的农产品。其实呢，不只是卖芹菜粉啦，卖这个蒜蓉酱啦，卖这个黑豆啦，或是这个绿豆啦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打造一个在地化透过 AI 防诈的智慧城市，所以我想期待我们把云林县所有诈骗的件数跟金额降到最低。
0: 云林县警局表示，将以 AI 防诈智慧城市为基础，持续推动 AI 侦测、风险分级、警方复核、平台通报、快速下架机制，并结合金融机构临柜关怀、超商拦阻、 AI 巡防、社区宣导及媒体澄清等多元措施，形成网上防诈、线下主诈完整防护网，持续守护县民财产安全。以上警民之间由台南分台记者施新凯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心花无锡欢喜，无锡心欢忧。有些朋友下班以后可能会想吃点宵夜，切盘卤味配米酒，让心情放轻松。但是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回家路上更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37分，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心灵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40到139.7公里，我们刚刚有提到有两起事故嘛，那目前呢有其中一起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另外一起事故是在140公里，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过了铜锣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相关人员的安全。从即时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左右哦，也要麻烦再发挥多一些耐心了。那现在看起来在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补充在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七线47.1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80一路到西屯路段，这边因为台风的关系封闭管制，后续会看天气的状况进行滚动式的调整。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的关系有管制通行哦，同时也有封闭几个匝道，包含八里二入口匝道，以及台61线衔接匝道、商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八里入口匝道、中华路三段这边都有进行封闭的管制。好，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市区部分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在百街保路有进行面板的维修工程，现场有采取局部的车道管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好，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台北市的消息，在全员路口跟行义路呢，这边一路到东深路全员路口间也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听到的是来自萧红人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连贝多芬都想告诉你。

来自萧红人的歌声，连贝多芬都想告诉你。时间9:45。先提醒朋友们，国道3号北上 18.1 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路间有厢型车抛锚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

国道一号南下的 79.5 公里湖口前的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这个湖口前的路段，请先小心避开内侧的两线车道。稍早台七线的47到60公里哦，80一路到西村路段有进行这个封闭嘛，那目前接到最新的状况是解除预警性的封闭，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咯。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戴爱玲的《星际旅行》，还有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飞儿乐团 Lydia， 时间9:53。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9.7公里，在这个铜锣前的路段啊，过了铜锣的路段啊，过了铜锣的路段，稍早有两起事故。现在139.7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140公里的四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那现在因为事故的关系，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哦，会堵了大概2到3公里，都要麻烦朋友们在经过铜锣路段之前，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耐心。好，事故呢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处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呢，目前因为配合演练的关系有管制通行，那同时也有封闭几个入口匝道，包含8里2入口匝道，包含这个台61线的衔接匝道处，以及商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8里的入口匝道中华路三段这边，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那市区部分还有几个消息，首先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全园路还有行义路口，一路到东升路跟全园路口间单线双向进行管制。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福德隧道18.1公里的地方，稍早有传出厢型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国道一号南下的79.5公里湖口前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目前呢事故呢会占用到内侧的2线车道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哦。

听到出来是郑兴的歌声，人类学家，时间9:57，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下次有缘空中会再相见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py Air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Imagination， 我们下次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磊

0: L， 现在时间晚上10点，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亲爱的你，记得离下就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3: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4: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01分，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9.7公里，稍早有两起事故。目前139.7公里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现场140公里的四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经过国一北上143，一路到140公里，都要麻烦发挥多一些耐心。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1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路肩厢行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补充国道一号南下79.5公里，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传出，我们也是通知。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的关系有管制通行，同时也有封闭8里2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的衔接匝道处，以及商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8里的入口匝道中华路三段这边，一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提早改道行驶。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东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感谢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也非常感谢柚子呢三个小时后顺顺顺的陪伴，借由我俊孝持续在空中陪你回家。好的，也照惯例呢看一下好最新卫星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以整个台湾来说呢，几乎是有下雨的，就东部的花莲和台东下雨状况比较少，那北部的话呢也是都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如果在雨区开车，请记得掌握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哦。好，那说到呢目前的台风的情形啊，目前还是有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主要呢这轻度台风白海豚呢在台湾的北方处哦，往这个对岸移动当中，所以呢在沿海的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安全了。至于中央气象署呢，在晚上的应该说下午的5:05哦，是有发布呢大雨特报，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台北市的山区有局部的大豪雨，那桃园市地区以及新竹县苗栗等等呢也是有山区局部豪雨的发生哦，所以在山区要特别小心安全哦。另外几个最新消息，感谢听众的回报。在国道3号的北上 86.5 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是有抛锚车，现场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哦，经过请你小心哦。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呢，铜锣路段的内侧是有两起的事故，还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总共是有4台车的小事故齁，也希望大家是平安的。节目第一趴迎接男人的主题歌曲。

听到黄文馨个版本的男人 KTV 很酷诶，竟然是台语版。时间是晚上的10:14，也同步呢要带你留意小心齁几个最新的小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 ,86 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呢还是有抛锚车，现场没有警告标志，我们呢赶快齁通报处理当中。还有省道部分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主要呢在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哦，有这个管制通行的情形，看起来会一路到凌晨5点哦，要请大家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一下下。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 18.1 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外路间是有箱型车抛锚的，一样的通报处理当中哦。好，在这个天气的表现部分呢要带你关心路上强风特报的最新发展。首先呢因为受到台风影响之下嘛，目前沿海区域的强风都蛮强的，带你关心的县市包括是有新北市啊、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台东县和连江县呢，在山区或是在海边都要小心强风的状况哦。有关男人的歌我们一起唱起来吧，来自许茹芸和阿木龙的男人女人。

哎、欸，有跟着唱起来或哼起来吗？来自许茹芸和阿慕龙一起合唱的《男人女人》，那也麻烦大家齁，如果真的深夜开车很想睡觉的话呢，务必要打起精神哦。包括很多休息区有这个车位齁，可以停下来稍微眯一下再出发，这样对自己对家人都比较好。好，那要请大家留意了，今天真的是这个雨蛮大，尤其北台湾哦。那开车的时候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今天早上去赶行程的时候呢，也是不小心在地上滑了一跤，然后跌倒了。喝嘎仔没有什么状况啊，人都会滑倒，那车子也要多多小心哦。同步带你留意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 18.1 公里呢，福德隧道外路间的箱型车抛锚情形已经是顺利排除咯。但是一样要小心哦，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西行 4.8 公里，有小货车抛锚占用内侧车道，还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一样是男人女人的经典歌曲哦，让任贤齐苏永康唱给你听。

来自任贤齐以及苏氏情歌的苏永康所带来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时间呢是晚上的10:25，也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 ,18.1 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外路间，箱型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出。省道台648里新店路段西行 4.8 公里呢，新北市的五股区哦，有小货车抛锚情形，还是占用内侧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男人的好歌一首首的送给你哦。那如果你要找到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打上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呢 key 上

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另一位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哦。

好，来自袁小迪和龙千月刮香哈，查甫人的情，查甫人的心，也是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十点半咯，也同步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七八的东向呢31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86公里竹林路段的路肩有抛锚车。刚刚说没有警告标志哦，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好，在刚刚2003年的作品之后呢，继续送上男人主题。

哇，一系列的经典男人歌曲，有跟着哼起来吗？来自吴奇隆的作品《男儿风》，也是他呢1997年哦所发行的专辑《英雄》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留意喽，路网图的最新表现。整体看起来呢，全台的路网图齁，龙顺顺顺齁。那哪边有不顺的，也请你持续回报。

0: 尽管告诉俊孝哦，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目前看起来全台湾呢，只有东台湾是稍微雨势比较小的哦，几乎很多县市还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开车的同时，车速车距请一定要抓好吗？哇，从主持到现在也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诶，以及诶相关的讯息哦，也祝福大家今晚龙到顶顺顺顺。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辉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哎，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5: 那你知道？
6: 我不知道啦。
5: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6: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7: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

俊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市区的交通情形哦，包括在新北市的土城区说，百街宝路呢是有相关的面板施工哦，会到凌晨的六点，现场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还有新北市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呢，明德路到中正路是有捷运施工的，也是到凌晨六点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呢。呵，那同步呢，今天马上告诉你要跟你讲的是呢，很有趣哦，男人女人的研究。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呢，女人的话好像比较多哦，所以常常会有什么长舌妇啊来形容多嘴多舌又爱说三道四的女人哦。但实际状况真的是这样子吗？最近有研究发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人们的年纪啊，女人呢在特定年纪才比较多话哦。这个研究呢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呢临床心理博士的候选人哦，蒂德维尔说的。他说有一个强烈的跨文化的假设，就是呢女性说的话比男生多很多，但我们想想这个假设到底是否成立啊。所以呢这个心理学的教授梅尔呢就在2007年呢针对这个议题进行了一项研究。他要求500名的男性和女性呢参加者佩戴录音装置，然后呢记录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再用这个东西呢来做分析哦。到底有哪些分析结果，我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

男人会被误解，女人也会被误解哦。听到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是他202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六四的西行的 4.8 公里，说新北市五股区有小货车抛锚占用内线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一样顺利排除了，是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39公里头湖路段的内外车道有掉落物哦，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刚说呢根据这个教授的研究到底怎么样，分析结果显示呢，男生和女生哦每天说话的字数大致是差不多的，大约呢是16000多字哦。但这个分析结果呢是限制性受到批评的，因为几乎所有参加的人呢都是大学的年龄哦，而且呢往往在相同的都市这样子。所以呢这位教授呢梅尔和这个蒂德维呢再次呢针对这个议题进行研究哦，这次采集比较大量和多样化的样本，他们分析来自四个国家22项呢不同研究中所使用的63万个录音档，总共呢涉及了2197名哦10岁到94岁的参与者。好，那根据他最新研究表明了，就在25到64岁这个年龄呢，男生和女生说话的字数呢才有明显的差异，这个年龄层的资料呢是先前研究所欠缺的哦。研究发现呢，女生每天平均说话是21845字，比男性的18570字呢多出了3275字哦。或多说20分钟的话，在其他年龄层中呢，男生和女性每天说话的字数是差不多的。然后研究人员不知道为什么女性在40年间会比较健谈哦，但他们表示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段时间呢，往往是在抚养孩子或照顾孩子，而且女性在照顾孩子方面呢通常是担任呢比较主要的角色，所以这段期间呢他们对孩子的说的话可能会比男性还要多，是这样子吗？虽然根据研究结果好像男女生差不多，但是确实女生啦在这个40年间的说话的频率或是的字数是相对比较多，是对孩子还是对姐妹，这就因人而异咯。

超级酷的歌耶，有北流的馆长黄韵玲所作曲的作品《男孩看见野玫瑰》，把古典乐的元素都融入进来了。演唱者是赵传，时间是晚上的10:53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几个路段爱注意，包括呢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公里到1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段是有封闭施工；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到16公里的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也是有施工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好歌继续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听到黄韵玲的《忧伤男孩》。

好的，在黄韵玲的作品《忧伤的男孩》是1997年的作品哦。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好，也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哦。刚不断收到听众朋友说要损损损，是不是？好，就送上了911和陈嘉桦的《来个蹦蹦》。在歌曲之后，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晚。

晚上的11:01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这起状况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哦，在国道1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呢，目前是发生了说有两起事故，分别是三台自小和四台自小的事故，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国道讯息，国道1号的南下79公里是排除咯，说湖口路段内线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除在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呢，福德隧道的外路间有厢型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3北上的86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告标志的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排除是省道讯息哦。台61的南下239公里口湖路段的内外车道有掉落物，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永兴。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3: 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听到苏打绿的歌曲《相信》，也迎接节目第二趴的主题《相信》。你好，我是俊孝利，那要找到我吼，真简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利来找到我哦。然后呢，景广的粉专 IG 记得追哦。粉专的话呢是 PBS 景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呢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景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说到相信呢，这首歌应该也深住你心吧？它是杨培安

就是要你跟着吼起来，让精神通通归位。听到的杨培安2006年呢午夜两点半的我这张专辑当中的成名歌曲，我相信直到现在呢，在球场上，在运动会上总是会听见。晚上的11点15分也同步呢带你留意齁最新的天气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齁雨势呢是集中在中部到南部的，现在北部的雨势稍停咯，那东部目前呢也是没有下雨的，但是呢在苗栗以南的县市有稍微下雨的状况，也希望大家在雨区开车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请持续告诉我们，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相信的经典作品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他是翁倩玉。

相信阳光总是会出现的，听到翁倩玉的歌声永远相信。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0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说在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预警性的封闭哦，在淡江大桥这边，那目前已经是顺利开放。还有呢是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西行 4.8 公里呢，小货车抛锚占用内线车道，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呵，听到无声美的歌声吼，秋抓。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5，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观音山隧道，因为配合演练的关系是有管制通行的状况哦，经过请你小心了。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这个台66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段呢，主线是有施工封闭哦，会一直到10月份，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天气的表现部分，目前看起来呢几个县市还是持续有下雨，包括台中彰化嘉义县市以及高雄屏东都是有下雨的状况哦。那其他县市雨势目前已经是稍缓了。

听到方顺子的歌声伤心，今麦时间是暗下11:30啊吼，嘛带你来关心上新的落空消息。好的，路网图看起来呢，北中南东转台湾，今麦吼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234。好，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因为呢，今天还是很多的地方呢，这个天气是不太好的。我刚刚在我的即时动态问大家说，你的所在地有下雨吗？就发现好像很多地方已经没有下雨了，但还是有几些地方是有下雨的齁。所以邀请大家呢，务必打开车灯，让别人看到你，你自己也可以看得到路哦。好，有任何状况呢，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好耳边听到周兴哲的歌曲《相信爱》，一首暖暖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点35分哦，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在这个台64的巴黎新店路段观音山隧道呢，因为配合演练哦，是有管制通行的情形。另外是国道1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呢，刚是有事故发生，说是两起事故哦，分别是三台小客车和四台小客车。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也希望大家都平安。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

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爸爸为了让家人过舒适的生活，努力赚钱养家，长大后的我们也渐渐了解爸爸的辛苦。趁着父亲节的时候回家看看爸爸，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也要记得跟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哦。

感谢您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齁多多帮我们注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台北市哦，因为呢这个泉州路的落实案呢，目前这个行义路以及泉源路口呢有相关的一些管制的状况。也包括了在东升路口啊以及泉源路口间的单线双向管制，经过请你小心哦，看起来会到明天的下午四点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说到睡午觉呢，对身体有什么帮助呢？其实白天有睡午觉习惯的人与不睡午觉的人相比呢，根据目前的研究，大脑的体积可能会比较大哦。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主要在2023年的夏天呢，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呢，遗传流行病学家维多利亚·加菲尔德呢也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哦，他说和整天持续活动不睡午觉的人相比呢，有睡午觉习惯的人脑的体积是比较大的，并可能呢有延缓六年多老化的机会哦。这是维夏密亚，他表示呢，目前哦有许多人呢没有真正了解午睡的重要性。这位教授认为了不必呢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整天持续的工作，其实工作四小时后呢适度的休息午睡，反而对你的整体来说效率会更高。一般来说啦，幼童呢几乎都午睡的习惯，因为被老师逼着要睡嘛，但随着年龄增加呢，午睡的机会就变少了，直到退休后午睡人又开始慢慢的增加。调查显

是65岁的民众呢，有27%会在呢白天有小睡的状况。那研究也发现了，有些人的基因呢天生容易养成午睡的习惯。过去已经确认有97个与午睡倾向相关的 DNA 片段，因此呢研究团队分析了大概是35000多人的基因资料，比较具有午睡基因倾向的人呢，与没有午睡基因倾向的人来做比较哦。结果显示呢，诶，有午睡倾向的人呢，大脑平均大概会多出15立方公分哦，大约是一小颗小李子的大小。研究认为呢，这代表其中可能有更多脑细胞和神经的连结，那对于认知功能或大脑健康呢是有重要的意义哦。所以如果你整天工作没有午睡的话，这样其实对你的大脑好像是不太好的。保持午睡的习惯，你的大脑有更多的连结或是发展的可能。

请你相信我，别忘了养成午睡习惯，好好的养养你的大脑哦。晚上11点46分听到品冠的歌曲请你相信我，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精神状况，那先被困吼唔汤唔汤，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哦。今天晚上大家很赞，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也麻烦继续呢维持下去好吗？好，那有任何的路况也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那到底要睡多久的午觉是最好的呢？研究指出，即使没有午睡基因的倾向呢，并不代表呢无法透过后天培养午睡习惯。那研究人员说了，就像运动以及健康饮食一样呢，可以透过日常生活来建立午睡的习惯，也有机会呢获得相似的大脑的健康效益哦。那至于要睡多久比较合适啊，研究认为呢，以30分钟的内的效果是最好的。如果午睡时间超过30分钟，醒来后呢可能会暂时出现头脑昏沉啊或思考能力下降的状况。不过长期来看的话呢，较长时间午睡呢是否对大脑功能还是有帮助的，还是得进一步的研究哦。但相较之下呢，大约睡30分钟的午睡可以让大脑呢迅速的恢复活力，也可以使头脑呢更加清醒。不过这种效果呢不会持续太久，因此呢希望维持良好的精神状况，可以考虑每天安排短时间的午睡。那研究者也建议，如果呢午睡工作日午睡的话呢，维持时机完成一个一天半的工作后来做进行，就简单来说啦，可以利用午休时间的小睡开始，逐步建立呢好好休息的习惯。所以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建议养成午睡的习惯，对整体效率是有帮助的。那当然你在开车的时候，像现在开车真的很累的话呢，你可以稍微小睡一个10到30分钟以内再起来开车，相信你的精神状况也会恢复得非常的好哦。人生很长啦，可以好好休息的时候呢就好好休息哦，不要因为呢硬盯而造成后续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持好的精神，到顶顺顺顺哈。

好的，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曲 I Do， 哇，是一首呢求婚诶很适合的作品哦。晚上11点53分了，也带你关心省道路况。在台七四的快宽花坛路段呢，北上4公里到 1.8 公里呢，花坛段的快慢车道之间是有猫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就守护。听到陈奕迅的歌曲《相信你的人》，时间来到晚上的11:57了。送上节目的第二趴最后首歌，来自 CP 强里的《Home》。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泰卡后眼黑粉丝团，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必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8月10号的凌晨0:00，也带您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要留意的是呢国道的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79公里这边呢，湖口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但这个状况还没有顺利排除哦。在国道1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说是有两起的事故哦。事故的地点呢，主要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边哦是有两起三台车和四台小客车的事故，在铜锣段这边的内线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目前应该现场是有相关人员正在呢疏导当中的。还有是省道路况，在台七四甲的快关花坛路段，北上的4公里到 1.8 公里呢，花坛段的快慢车道之间有猫在地上面有呼吸心跳，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让经典的歌曲也红遍了80年代，来自 Starship Never Going to Stop Us。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8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那边找到我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在找到我哦。每个礼拜我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顺顺顺哈。节目的第三趴迎接责任和爸爸的主题歌曲哦。那同时也关心天气的最新表现，可以留意到呢，中央气象署在下午的4:53针对今天是有发布呢高温特报的讯息哦，哪些县市有点名，目前呢包括了橙色灯号是台东县哦，那黄色灯号呢是包括了花莲、台北、新北和桃园市哦。有关爸妈的歌曲，听到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一首感动的歌曲，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自撞车事故。今天晚上哈，我的时段出现第一台自撞车，也希望大家务必掌握精神，好吗？尤其很多路段呢，这个天候都是不太好的。国道6号呢，在东向的16公里国姓段是有自撞的事故，再请你留意小心。

来自周董、周杰伦和洪敬尧一起合唱的歌曲《阿爸》，也是《恋花》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不知道大家这个父亲节有陪爸爸好好的相处一下，或是好好的深度交流一下吗？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呢，在省道路况哦，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4公里中清地下道路段呢，是有部分的车道呢是路灯不亮的哦，经过请你小心。自撞车事故在国六，说东向的16公里国姓路段是有自撞车的事故，持续有人回报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有关责任的歌曲，听到张宇的责任。

听到张宇呢，很经典的作品《责任》。时间来到了凌晨0:24哦，也希望大家呢务必小心精神状况。主要呢在国道六号的东向国姓出口呢有自撞车事故，希望等一下呢不要再有下一台哦。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持续提醒。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七四的东向14公里中清地下道段呢，有部分车道的路灯是不会亮的，经过请你留意一下精神，以及你的车灯一定要打开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他是萧煌奇。

还有听到萧煌奇的歌曲《阿拜萨巴希》，时间来到凌晨0:29了，怎么播着播着有点饿的感觉哦？好，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上的状况呢，国道1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说两起事故，分别是3台车和4台车，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好，听到朱海军的歌声，好爸爸。这段时间吼是半梅在里点三十四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哦，整体的天气看起来，大概呢在这个苗栗以南的县市是有下雨的哦。点名县市一下，包括是有这个屏东啊、高雄、嘉义县市和彰化、台中。以及苗栗呢是有下雨的状况，在以上几个县市开车，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那同时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呢，在这个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4公里中清地下道段呢，部分路段是没有车灯的。同时在北上的4公里到 1.8 公里呢，花坛段的快慢车道之间有猫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哦，在这个台七四甲线这边再请你特别的留意哦。

好的，听到赵照的歌曲《当你老了》，时间是凌晨0:40，也同步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六号呢，说国姓出口自撞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军校。

0: 好的，听到赵咏华很浪漫的歌哦，最浪漫的事就是陪着你一起变老。时间是凌晨0:45咯，也同步后请大家注意一下呢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八波中波蓝波蓝波，哎呦龙顺顺顺啊齁。不知道呢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的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虚拟货币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夏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今天晚上有一台自撞车刚刚才处理好齁，在国六这边，也希望等一下呢不要再有下一台。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说到呢这个网络的诈骗哦，根据呢台东县警察局的统计，爱情交友的诈骗数呢在台东啦，从87件呢增加到了136件，那四年间呢增幅达到了 56.3% 哦。财政的这个金额亏损啊，虽然也是同步在攀升当中的，每年呢都高达了7000-8000多万元哦。而且现在的爱情诈骗呢已经不是一句我爱你然后骗汇款的套路了，诈骗集团齁改走放长线钓大鱼的模式。什么是放长线钓大鱼呢？就是呢以恋爱关系建立信任之后呢，再一步步把被害人呢投入虚拟货币啊或是投资平台，落入俗称的杀猪盘的圈套哦。所以你现在身边有人在跟你交朋友吗？或是你真的有见过那个人吗？那过去的诈骗集团会假冒什么美国军官啊或无国界医师，以寄送呢贵重物品的需要支付关税啊手续等理由来要求汇款。现在呢不止扮演情人哦，甚至会化身干爸干妈或干儿女呢，先弥补感情的空缺，然后呢再以保证获利啊内线消息等话术来诓骗你投资哦。而且呢和年轻人爱玩交友软体的容易被骗的刻板印象不一样，警方指出你知道吗，是50-59岁呢是占了 29.17% 是最多的，也就退休后的生活圈比较小哦。那子女呢也是成立家庭独立了，长期缺乏陪伴，容易因为一句嘘寒问暖或是一段网络恋情呢就卸下心防哦。再来容易受骗的岁数呢是30-39岁，是面临呢这个适婚年龄的焦虑，渴望稳定的关系。最后呢是这个60岁以上的族群哦，容易成为温情攻势的目标。所以你是以上点名县市的族群吗？要请大家多留意了。好，这点名的这个族群是包括50-59，然后呢30-39和60岁以上的族群哦。那警方也分享了，有一名女子呢在交友软体认识一名阳光的男士，然后发展成为恋人关系嘛。那男方不断的描绘两人的未来蓝图，并以参加呢什么双人奖金挑战赛，一起为未来努力呢等等的理由来鼓励他投资。在甜言蜜语的攻势之下呢，女子就投入了哇好几百万元哦，来购买虚拟货币啊等等的状况，也就造成后续被骗的事实了。所以请大家爱注意呢。

听到李亚莎也刮瞎哈。阿拜卡波，时间呢也到凌晨0:55了，哇哦！来到节目呢，最会怕这有首歌。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打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在扯丢，哇哦！那我每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那也请大家吼在你的仪表板呢检查一下，如果发现呢。你的车灯没有打开的话呢，请记得打开，因为目前看起来呢，很多路段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同时，精神状况很重要。今天晚上在我最后的时段呢，出现第一台自撞车，希望呢，等一下不要再有吼。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至于呢，今天的天气状况到底会如何？目前整体来说呢，天气的表现上来说的话呢。看来齁，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呢，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那马祖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状况哦。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之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北部山区和大台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所以感觉出门还是带上雨具会比较稳哦。好，也听到的作品呢来自陈世安的辽阔，这首歌刚好 MV 呢也是我高中同学哦苏胜拍的，我也被他选进这个 MV 当中哦，一种挤公车的感觉。其实有时候要追求一种辽阔感呢，就是要脱离诶你当下所遇到的种种的挫折或是别人对你的评价哦。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会以及全台最新路况，也可以观赏一下这首歌的 MV 哦，听到陈世安的辽阔。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8月10号的凌晨01点01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在国道1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呢，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四台小客车的事故，到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经过麻烦你特别留意了。另外排除的消息，在国道6号的东向呢，国姓出口自撞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台74呢，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4公里中清地下道段呢，有部分的路灯是不亮的，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台74处理好的状况是北上的4公里到 1.8 公里呢，花坛段的快慢车道之间有猫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呢已经是顺利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急着要趁暑假去看看世界有多美丽，在这提醒你，多一份留意就能多一份安全，避免出入复杂场合，不碰毒品与犯罪。爱人的絮语，家人的烦恼，都是一句句爱的回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8月10号星期一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周末结束了哈啊，一个礼拜第一天又来了啊。接下来这个过去的这两天，8月8号星期六，8月9号星期天啊，这个父亲节

周末，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充实的度过了呢？虽然说哈啊，这个对于中部以北区域来讲啊啊，这个因为台风来袭，似乎是有一点泡汤了，对不对？不过呢，事实上中南部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受到天气影响了啊，还是有许多地区下起雨来啊，甚至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在过去一个小时哦，中部山区还有部分的南部，好像是在高雄和屏东，还是有零星的雨势啊。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稍早已经把这个白海豚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完全都解除了，但是呢啊，因为接下来几天呢、啊，台湾反而处于一个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啊，这个降雨几率可能都会比较高。那希望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啊，至少这个天气可以稳定一点啦啊，让我们这夜间工作的伙伴呢，夜间开车的苏吉冰友呢啊，开车起来都可以比较顺心平安。好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周而复始，万象更新啊。虽然说现在其实也不是一月，对不对啊？但是呢，每一个礼拜一啊，这个休息过后，好像啊，一些情绪又重新来过哈、啊，又回到了原点。那么就要一切新气象咯。刚刚听到来自5566带来的歌曲叫做原点，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啊、哦、零星的施工，麻烦你留意了。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呢，配合演练是管制通行的。那同时呢，也封闭了八里二的入口匝道啊、以及八里的入口匝道，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那么其他这个看起来齁、哦、国道省道今天夜间吉隆隆顺顺顺啊啊，希望你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到现在呢，听到都是男团的歌曲，刚刚有5566，之后是 BAD 带来的歌曲《梦的起点》啊。这个奕勋呢啊，才刚开始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哈，哎，然后呢，才刚刚说太棒了啊，今天呢，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几楼都顺顺顺。哎呦，立刻就有事故呢齁。好，在台74线呢西行的 34.7 公里哦，草湖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虽然说可以通行齁，但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百街宝路面板的维修工程，局部的车道受到占用。啊，在一样是土城，新北的土城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啊，这里有捷运的施工。台北市呢啊，这个因为前两天呢、这个台风的关系哈、有地方像疏散门、红黄线进这个开放停车的区域。苏里马线哈，在今天的这个七点。今天的早上七点开始呢，陆续都会恢复禁止红黄线停车的管制哦。而且要麻烦朋友们啊，如果你前两天啊，因为这个车子位在地势比较低洼地区，哎，需要这个移走哈 这个使用了红黄线地方停车，就一定要赶快移走。那么目前呢，这个万华区、大同区的疏散门，还有士林区的疏散门都已经陆续开启了。最后呢，在这个台北市哈，因为有全园路的落实，所以在这个新义路到全园路口啊，以及这个东升路到全园路口之间，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管制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是团体来着的，他们是女团 Fall in Love， 这首歌曲想 Say Yes。

来自 Sweetie 的歌曲《淘气爱人》1:27。好，稍早呢，在台74线哦，西行的34.7公里草湖路段，原本说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啊，所以现在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又恢复顺畅啊，那希望朋友们小心开车喽。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你的温度还微弱，
7: 满屋的回忆喧嚣，等你回过头拥抱小孩子才做选择。警广的全部我都要，
8: 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 104.9，
9: 按赞追踪，随时掌握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现在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5到29度啊，这个南部地区还有28、29度了哈啊！我以为这个下过雨哈，这个凌晨呢，可能气温会稍微舒服一点啊，但我觉得这个稍早骑车来到电台的时候是觉得舒服许多了啦哈啊，但是呢，的确还是有大雨特报。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中南部山区，好像是在台中啊、南投啊、嘉义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南部的三个县市，台南、高雄、屏东，目前也都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哈。那么，这个除了大雨特报，还有路上强风特报。事实上呢，虽然说这个白海豚台风已经离去了哈，这个路上台风警报、海上台风警报都已经解除了，可是呢还是有这个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了哈啊，所以呢西南风还是偏强，在这个西半部沿海，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甚至是马祖地区，都容易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啊，所以尤其走在沿海地区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了哈。那么这个台风刚走哈，这个今天开始反而是西南风接力，所以啊中南部的雨势才要开始下哈，这个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雨或者是阵雨啊，这个在清晨到上午呢，甚至花东的山区也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哈。那么中午过后呢，这个各地的短暂雷阵雨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还没有下雨之前呢，现在毕竟还是夏天嘛，对不对啊？虽然说上个礼拜五刚过了立秋，但是我想朋友们应该都跟我一样觉得好像没什么秋天的感觉，对不对啊？白天哦，各地高温都还是可以达到33到34度，甚至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像在双北以及花东地区呢，尤其花东地区容易出现焚风啊，因为这西南风的背风侧啦，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哦。夏天这个潮湿闷热这个脚呢穿在鞋子里面久了之后，就好像容易脚臭，甚至这个不论怎么样去除臭味好像都是一样，这个味道很浓，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非常需要赶快改善脚臭。所以呢第一件事情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清洗你的双脚，是绝对不能马虎的哈你是不是除了洗澡的时候才会洗脚，其他时间是不会主动清洁脚部呢这个有医师建议哈事实上你可以这个适时的在洗澡之外的时间这个搓洗你的脚部不论呢你是使用肥皂或者是沐浴乳哈，清洗的时候双脚建议呢适度的搓揉，反复清洁，确认汗垢不要这个残留在一些死角部位，像是指甲缝这个可能是你洗澡的时候容易忽略的清洁死角。那第二个这个会脚臭，我想这个除了鞋子可能要定期更换之外，袜子也非常的重要尤其呢像夏天这个双脚长时间穿着袜子闷在鞋子当中，

臭味越久呢可能也会越明显，对不对？所以理想的状况下应该让双脚适时的脱下袜子，这个脱下束缚，建议一回家就赶快把袜子脱掉。需要久坐的上班族朋友呢，你也许到了这个公司齁你可以考虑放一双拖鞋，然后呢到了这个公司的时候，方便的时候如果可以换下袜子让双脚透透气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不过相信更多朋友可能是从事服务业，你没有办法穿着拖鞋工作，对不对？这样子实在是有碍观瞻，所以呢你可能就需要研究一下透气或是除臭的袜子，这可能是比较折中的办法。不过呢你知道吗，在洗澡的时候我们这个清洗这个用力的仔细的清洗脚部可能会是死角之外，洗完澡也要小心这清洁身体有的时候脚部呢有可能是你没有注意到疏忽的地方这个你可能已经用毛巾把身体和头发擦干了，但脚还是湿湿的，然后呢踩着拖鞋到处走，也就因此呢这个双脚不是在你主动清洁的状况下，这个水分蒸发干，它就更容易产生异味了，也就容易造成细菌滋生了哈。这个就会比较提高罹患一些脚部疾病的风险了哈。那么脚如果洗干净，袜子呢你也这个定期更换，然后呢随时在穿鞋子的时候呢让这个在方便的时间脱下袜子，让脚给这个出来通风通风。那么最后接下来就是鞋子也很重要了，对不对？因为呢鞋垫长期这个吸收了你脚的汗水，其实呢也很容易发臭。所以呢这个鞋子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通风。如果是可以藉由这个清洗鞋垫或者是更换鞋垫消除异味，那当然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不过呢如果是鞋子本身都已经发臭了，已经不是这个鞋垫更换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呢，那可能要在这个晴朗的日子把鞋子拿来晒一晒。那么也要注意这个把鞋垫放回鞋子里面的时候呢，也要确认鞋垫完全干燥了如果还是潮湿的鞋垫就直接放在鞋子里面这异味会更加严重。尤其呢在这个下雨过后这个鞋子可能从里湿到外了，那可能就非常需要把鞋垫从鞋子里面拿出来，个别呢都好好的里里外外晒一晒这个确认彼此呢都已经没有异味了，才把它放回鞋子里面再继续的穿着使用。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个预防疾病的时候，你手部可能会使用酒精干洗手这个不但是更加干净，也希望是更加卫生，对不对？事实上呢适时使用酒精喷雾或是涂抹脚部的方式呢，也可以让这个脚部接受消毒，尤其是需要着重这个特别藏匿汗垢的地方，像是脚趾头或是脚趾缝这个当然适当的使用清洁就可以了哈，不用这个三不五时呢就把脚从袜子里面拿出来然后喷着一大堆这样也有可能造成反效果，对不对？以上的方法多多的使用看看，斟酌的使用看看，夏天好像还需要好长的一段时间才会变凉，对不对？而且接下来这个礼拜感觉天气状况应该也不太稳定，拥有好脚气每一天也才能够清爽这个度日了。

你觉得是夏天比较容易啊，这个遇到下雨哈，就鞋子从里湿到外就一路脚臭臭回家呢啊，还是冬天呢？我后来想想，好像都差不多呢哈。但夏天几率似乎还是高一点，因为夏天好像比较容易出现暴雨。如果是冬天的话呢，因为一勋我是台北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东北季风嘛啊，这个台北就变成迎风面了啊。其实好像还是蛮常下雨的啊。有时候这个雨下起来齁，真的不输给夏天，真的是好烦恼哦。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47，刚刚听到来自南台湾小姑娘的歌曲，叫做恋爱狂想曲。哎呦，最新的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园林出口齁，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出口的槽化线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哎，刚刚讲到脚臭，讲到鞋子，就这个播放的歌曲呢，跟鞋子没关，没关系，这不就来了吗？来自城市少女这首歌《不想睡的红舞鞋》。

要听摇滚和 funk 的结合，不能不听 Michael Jackson 吧？啊，这个甚至呢还得看他的传记电影。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Working Day and Night， 时间是凌晨的1:55。哇啊，我感觉好像才刚进入到工作岗位，然后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啊，时间要过很快。哎，真的是可以很快，但很慢。哎，这个可能也取决于自己的心态了啊。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整啦，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再送给你一位动感天王，他是郭富城，我心狂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华语中经典的经典哈，梦田这首歌曲从发行到现在呢，原唱是齐豫嘛，对不对？这个

1985年的时候发行，所以到现在已经是超过40年的经典作品了。这首歌曲呢，发行多久就表示原唱齐豫他就出道多久了，对不对？但事实上呢，齐豫啊是在这个第二届金韵奖的时候获得冠军，当时呢是1978年，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他出道到现在差不多是半个世纪了，哇！非常资深的一位歌手哈，而且呢这个今天会突然想到要听这个梦田这首经典歌曲呢，也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啊，齐豫呢他已经已经接近70岁了哈，还是带着当时呢爱音乐，然后呢喜欢这个民歌谣的一个心呐、这个参加了歌唱比赛，最后得到了第二名，觉得好厉害哦。我们想起齐豫呢，总是会想起梦田还有橄榄树这些经典歌曲，对不对？像梦田呢这首歌曲啊，事实上从1985年发行到现在哈啊，华语乐坛的翻唱已经是至少有十几个数十个版本的了哈、啊、而且呢这首歌曲原版很难的是因为有二部和声的一个编写，当时呢是齐豫和潘越云的演唱，所以呢这个很经典的一个翻唱版本就是 SHE 咯，也毕竟 SHE 呢也是这个女子团体啊比较容易重现这个重唱这样子的一个声部，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后来啊齐豫他还有自己还翻唱过啊，他和齐秦啊和周华健啊都曾经有不同的这个翻唱版本甚至啊这首歌曲后来还红到了缅甸去，有缅甸语的翻唱版本，你就知道它的音乐渲染力有多强。不过呢想起齐豫啊，刚刚讲到因为他是第二届金韵奖的冠军啊，也是第一届民谣风歌唱比赛的冠军啊，所以呢很容易联想到啊他是这个民歌手，对不对？不过啊这个齐豫呢后来在1998年的时候以一张我觉得是充满了身心灵的一个沉淀的专辑，叫做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然后1997年的时候发行，然后在1998年的时候让齐豫呢获得第九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到了这个时候的齐豫呢她的这个音乐歌风又变得不太一样了。这张专辑里面总共十首歌啊，它既然这个专辑名称叫做《骆驼、飞鸟与鱼》，所以接下来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啊，要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从这专辑当中这个节选了一首《飞鸟与鱼》。

今天呢，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当中啊，因为这个看到就说哇，奇遇在这个68岁的年纪哈，还愿意啊这个参与歌唱比赛啊，认真的比赛，最后得到亚军，所以呢，决定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奇遇的经典作品。奇遇呢，在1979年的时候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橄榄树》啊。在这之前呢，因为这个民歌的歌唱比赛已经得到冠军了，事实上就已经崭露头角了，对不对？而且呢，以他这个仙女很空灵的一个嗓音啊，这个让人家感觉歌唱这件事情就很纯粹、很舒服。不过呢，他也是1980年代很活跃的流行音乐歌手之一。像是在1988年的时候，他事实上这一年就发行了三张专辑哦，这一年就直接发行了两张英文专辑，一张中文专辑，所以其实也是早期呢很多产的一位歌手。那么到了1990几年的时候这个他也希望可以这个专注的把一个音乐的观念这个想要这个表达音乐的想法一张专辑精雕细琢的做出来。所以呢到了1990几年甚至2000年的时候2000年之后他几乎就这个进入到宗教音乐的领域了。但在1990几年的年代呢，他是精雕细琢一张又一张的专辑慢慢的发像是呢在1997年发行的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有骆驼有飞鸟当然也有鱼，刚刚听到的是飞鸟与鱼以及呢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哭泣的骆驼为什么会有这些歌曲呢？奇遇说他当时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内容呢，主角他白天是人，晚上呢会变成狼，那么这个有另外一位主角是晚上是人，白天就会变成老鹰男主角白天会变成白天是人，晚上是狼，然后呢女主角是晚上是人，白天就变成老鹰，他们相爱可是永远无法相见，对不对？所以呢看到之后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呢就写下了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曲就由他的弟弟齐齐来跨刀助阵这个唱出了像是梵音的这种吟唱的这个氛围不但呢把他在这个看电影的时候感受到的这种惆怅感，或者是说听音乐那种纯粹的史诗般的磅礴气氛都给衬托了出来。也就因此呢，在隔年1998年的时候在金曲奖上面当时事实上呢同样都是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的不只是奇遇嘛还有像是阿妹阿妹那时候是以 Bad Boy 这张专辑入围，还有顺子，还有李玟，还有徐锦淳，哇，你就知道每一位都是重量级的歌后。最后呢，是由奇遇胜出，而且呢，还比阿妹还要这个非常高出很多的分数，丰厚。据说当时的评审团是认为奇遇的嗓音已经超脱了通俗流行歌曲的框架，他从民谣的歌曲走出来，在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得到民谣的质朴，还可以听得到新世纪音乐的古典还有典雅，

所以呢音乐当中这个唱出了出尘干净兼具这个文学性的纯粹，是一场非常有艺术价值的听觉飨宴。所以呢事实上年轻的时候不懂听，年轻的时候的我现在可能也还算年轻，对不对，因为才三十几岁啊。但在这十几岁二十几岁对于这个流行音乐非常非常有兴趣的时候想起奇遇，就只会想起我啦只会想起橄榄树啦，只会想起梦田顶多可能这个想起这个前期呢一些像是一条日光大道，以及他当时在这个参加民谣风歌唱比赛的时候唱了乡间的小路等等的。但是像是飞鸟与鱼这种歌曲，我在前期真的是不太懂听现在这个仔细的品味过歌曲的氛围，然后呢在看了当年的一个评审的评语之后，觉得这张专辑真的越来越适合哈，在这个出社会几年之后，想要静下心来，每一天都觉得很心浮气躁的时候，静下心来仔细的品味。的确是很值得品味。这张专辑呢，刚刚这个飞鸟与鱼这张专辑是收录在他的骆驼飞鸟与这张专辑，事实上是花了九年的时间，一首一首精雕细琢，然后把它这个发行出来。但是这个奇遇他的音乐造诣，我想不只是在这个民谣，不只是在流行音乐。不只是在后来他比较后期专精的宗教音乐，在这个英文歌曲上面，事实上前期后期好像也可以听得到他的变化。

来自齐豫这首 Crying in the Chapel 啊，这首歌曲呢，它的原唱是猫王啊。这个猫王呢，在1953年的时候创作的歌曲。可是呢，哈、啊，经由这个猫王他的这个版本哈、啊，在1965年的时候发行，反而成为这个猫王非常重要的一首标志了哈、啊。它的原作者呢，其实叫做雅提格伦啊，当时写下这首歌曲呢，是由他的儿子为他制作发行的，那么成为了猫王非常标志的一首歌，而且猫王唱红了这首歌呢，当时在美国的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是得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是一首这个突破百万销量的单曲了哈，所以可以说在英文歌曲当中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不过呢，刚刚这个齐豫翻唱的版本是在2011年的这个专辑当中，叫做Over the Cloud 云端这专辑。你看这个年代哈，事实上呢，这个2011年前后，齐豫发行的专辑大多是比较偏宗教音乐的啊。在2011年之前呢，哈，唱了几首这个唱经的，然后后来呢，2011年之后又有比较多是这个也是这个跟宗教的音乐了哈。中间突然发行了一张这个英语的专辑，而且从此之后就没有再发行英语专辑了。这事实上呢，也是接触了心灵音乐之后，用另外一种角度唱英文歌曲的这个韵味。也早期呀、齐豫呢也是发行过十几张的音乐专辑，他也选唱了很多英文的经典歌曲哦 ，Stories 啊，或者是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还有 Tears 等等经典的西洋翻唱作品。啊，这首这个 Crying in the Chapel 这首歌曲呢，它和早期的英文定位比较不一样啊，反而是这个探讨了心灵上面的救赎，以及这个面对大自然上苍的一个谦卑。所以呢，这个早期的歌曲在英文歌上面，尤其这个讲述许多的男女情爱这样子的一个选歌，是带有多愁善感的味道，但在这个2011年这张云端专辑呢，听他的歌曲反而这个得到了一种生命上面的平静，而且呢这个把乡村的快歌不论是慢版的或者是比较清新的民谣的，都唱出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只能说这个不愧是经典的歌后。对对，这个中文歌曲能够唱出经典，英文歌曲也唱出新的味道，我想就算是在50年后听这些歌曲都永远可以得到共鸣。时间是凌晨的2:23。好，稍早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园林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意外，那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现在目前在国道省道上面几路顺顺顺啊。我简单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了，我觉得听齐豫呢不能只听橄榄树或者是只听梦田，还要听一些他咀嚼了很多人生的味道或者是音乐上面这广泛的接触之后，尤其齐豫他本身其实是人类学系毕业的，所以对很多内心上面的探索，其实很多时候在这歌曲上面也许可以找到一些轨迹。然后呢又不能只听中文歌，也一定要听听他的英语歌曲诠释。事实上呢他这个走入音乐圈也影响了他的弟弟齐秦。虽然说齐秦好像想起他的很多歌曲都是比较偏摇滚的风味。

但事实上呢，齐秦也有唱过英文歌，然后呢，比较多英文歌也是偏摇滚啦。我特地选了一首抒情的英文摇滚歌曲，然后来做今天的这个越来越开心单元的结尾。齐秦红乐团所演唱的《Wonderful Tonight》。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爱困好吧，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开车呢，很多路爱聊好啊，绝对唔当分心开车。今晚时间是报名啊，2:38，2:38。好，夜间呢，道路的封闭啊，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有演练管制通行，所以会影响到8里2入口匝道，还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7。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几都孙孙孙哈，但是呢，中南部地区有大雨特报，在这个中部的山区，台中南投嘉义的山区是有大雨特报，然后呢，台南三个南部的三个县市台南、高雄、屏东这个也是下雨当中，是真的下雨哦，不只是大雨特报而已哦，台南、高雄、屏东今降西五楼后，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哦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留意土石坍方，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注意积淹水的状况了。提醒朋友们，雨中行驶，天雨路滑，务必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了。稍早听到 Boxing 的歌曲《山上拉丁人》，突然发现呢，我们这个原名啊，这些非常轻快的歌曲跟拉丁歌曲，这个音乐传达的生活态度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呢。这首 Shak

0: 眼睛。
1: 稍早听到 Shakira 和 Burna Boy 啊，这个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呆呆》之后，是 Britney Spears 和 Madonna 带来的歌曲叫做《Me Against the Music》啊，时间是凌晨的2:55啊。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周末结束，来到礼拜一呢啊，虽然说台风刚过，这几天天气可能还是不太稳定，但是呢，相关的城镇韧性演习还是会进行哦。今天的8月10日啊，是轮到中部区域啊，也就是苗栗县、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哈，在今天的下午2:30到3:00呢，中部县市进行城镇的韧性演习。那么这个每区事实上都是30分钟了哈，上礼拜五呢已经是南部区域演习了，那么依次今天是中部，明天是离岛，后天星期三是东部，以及星期四呢是北部区域的演习哦。这个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还有防空的疏散演练。那么今年特殊的是哈，尤其在中部区域以及星期四的北部区域呢，还会同步演练这个行动通讯网络降速哦，所以届时呢手机上网会受到影响，如果有紧急的需求，你优先以这个市话拨打119或者是110啊，这个请再来进行这个救助了哈。那么相关演习的事宜你可以到通传会的官网或者是 FB 来进行查询，小心不要不小心触发哦。2:57，稍待会要来到3:00，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那么三点之前，他是 aespa 韩国的偶像女团，这首歌曲叫做 Lemonad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0: 大家好
1: ，We are Pinfun。
0: 月落在窗前，敲醒了睡不去的思念，送给你爱的表情。希望你的夜晚有幸福在身边。
2: 别忘了，无论身在哪里，整个城市还有景广陪你失眠。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生活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么只有这个省道还有市区的零星的交管在进行。在台64线呢，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所以目前8里2的入口匝道包含了台64线衔接的匝道、商港路的匝道、临港大道这里都是不开放行驶，以及呢八里的中华路三段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百街保路面板维修工程局部车道受到管制，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交维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行。一样在新北的土城区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有捷运的施工。另外呢，台北市的全园路因为有落石，所以从新义路全园路口一直到东升路全园路口之间都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还有在台北市的调和街往台62线的方向过深澳坑路，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路树倾倒，可能会影响您行车，要麻烦您经过时减慢车速，留意道路状况，小心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3: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3: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3: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3: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3: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双眼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去踏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失误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咱这里天气咧啊，夏天还未结束啊，秋天还未来啊，我就咧望春风啊啦。刚刚听到来自凤飞飞的歌曲《望春风》啊。这个春天和秋天哪一个季节比较舒服呢？在台湾好像都差不多，不是过冷就是过热，对不对？啊，让我这个好想念哦！啊，逸勋呢有2年的时光是住在韩国，住在这温带的国家，这春天和秋天都一样舒服啊。好啊，这首《望春风》也是我们台湾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民谣，对不对？啊，这个写呢待字闺中啊，这个期待爱情却又娇羞的这种细腻心理。不过呢啊，这个经由凤飞飞的一个诠释啊，让人有几分的温暖还有抚慰啊，也是这个《望春风》这首歌曲哈、啊、很重要的一首翻唱。当然呢啊，以我像我自己的这个听歌的这个年龄层啊，还有一个令我也印象非常突出的翻唱作品，就是陶喆啊曾经。

并把《望春风》这首歌曲还加入了饶舌啊。哎，我想在现在这个 Z 世代哈，如果有人要唱这个《望春风》，应该又是不同的味道了啊！非常期待有人可以做这样子的改编。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讲到陶喆呢，其实也曾经改编过《望春风》。哎，在他去年发行的《Stupid Pop Songs》这张专辑当中，他又改编了另外一首很经典的歌曲，邓丽君的《千言万语》。变成陶喆的 R&B 版本。

啊，或者是丢丢当啊，还有哪些这个经典的民谣？修霸掌，修霸掌其实也不算是民谣，是吧？也是郭金发的歌曲啊。然后呢，啊，这个刚刚陶喆翻唱的是邓丽君的《千言万语》。哎，但事实上，如果是这样子的概念的话，一些是像是郭金发的修霸掌，再把它变成新时代的翻唱，应该就会更有传承的意味在了哈。3:19，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台64线小新东向的观音山隧道有演练哈，对外管制通行，巴黎二的入口匝道、巴黎的中华路三段入口匝道，这里都是不开放行驶了。好，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The Crane 这首歌曲《拉面公子》。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

0: 或分心，加上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救命啊！
2: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5: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警特报哈啊，还是有大雨特报啊，在这个中部地稍早中部地区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呢，这个大雨特报限缩到南部地区了啊，在台南、高雄、屏东啊，当然还有部分的嘉义山区啊。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哈啊，在这个台南、高雄、屏东真的是降雨热区啊。那也得落雨呢，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哟。这个台风刚走，但不好意思，接下来几天天气都不太稳定。中央气象署表述呢，这个风向渐渐转为西南风不止南部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可能整天随时都会有这个下雨的状况之外呢，北部东半部这个午后呢，这个多云午后雷阵雨的几率也会大增，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这个午后大雷雨的状况，可能又会回来哦。基本上不是只有今天而已，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可能都会是类似的天气形态。苏里马森阿贝盖索啊，在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都是比较多啊。而且呢，在这个礼拜刚好又受到年度天文大潮的影响哈，沿海地区的朋友在满潮的前后一定要留意水位线会比较高，有留意局部淹水以及海水倒灌的影响。那么其他地区的朋友呢，就是记得一定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咯。下雨天气会比较凉，夜晚应该会有一点感觉了哈，但是呢白天依然是会有34度高温，甚至呢中央气象署其实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除了北部地区有机会出现35、36度之外，西南风那么花莲、台东就变成背风侧了反而容易出现焚风，所以这几天比较热，反而是在东部地区。

来自戴佩妮街角的祝福，3:38。国道三号在北上的95.4公里过宝山，哦，这里是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那叫严重啊！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受到影响，所以只有看起来好像只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冰友啊，唔通疲劳加速扑，唔通疲劳开车呢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很重要，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开车也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滑手机了啊！迪克牛仔这首歌曲《街角的 Guitar》。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8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清晨开车朋友们有没有来杯咖啡提神呢？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 95.4 公里过宝山啊，这里说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不过呢，我现在不能喝咖啡啊，因为我是等一下要休息的人。我相信也有更多朋友是夜班工作啊，到现在最后一里路坚持下去，我们一起加加油了哈啊！但是也不要累过头喽。它是蔡健雅，这首歌曲叫《达尔文》。

现代人手机啊和手机的这个啊这个互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密，对不对啊？这个看到呢自己传送出去的讯息被对方不读不回，担心了好久，在想到底该怎么办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是不理我呢？啊，来自吴汶芳的歌曲《不读不回》，时间是凌晨的3:56。但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只是对方在开车啊呵呵，开完车可能也忘记要回了，那就只好需要联系的时候打个电话，对不对？好啦，等一下呢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是林宏宇这首歌曲《想把空白的日子留给你》啊。接下来的5天又是新的一周的挑战啦，每一周的凌晨奕勋都留给你了，所以呢祝你有个美好愉快健康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啦，拜拜。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5.4公里过宝山，这里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受到影响，所以这里呢，目前只有空出一线车道可以安全通行，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零星的封闭或是施工，像是在这个省道的台六16线双向的 0.1-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还有8里3中华路三段的入口匝道，会到清晨5点以上，都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通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目前呢，应该说今天因为有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今天是中南部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马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午后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也是有可能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今天是针对的南部还有嘉义山区有大雨特报的提醒，温度还是偏高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太麻里，已经到了 31.7 度了。哇，台东的太麻里大武乡哈，31.6 到 31.7， 现在就台东最热了。然后苗栗头屋彰化埔心也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哦，夜晚的风吹过，往事历历在目。听到是糖猫所演唱的歌曲《风》，4:13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三有事故点，而且是三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务必留意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内二线外路间都要留意哈，三台车的事故影响到了内二线还有外路间，这是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来告家吧，就来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哦。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看点微 ,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9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的事故点务必小心哈。在国三北上 95.4 公里过宝山，这里因为有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在内二线，外路间都要留意。

拜托拜托哈。啊，还有现在好，现在在台61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哈，以及南下。

OK 首播起。那如果有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好，刚刚是很多很多回忆的歌曲，所以来这神拜跟你讲，人生看头前啊，向前看吧，来入去等你歌声。

哇，人心跨桃井叶启田，他最大特色说他唱腔非常个人的独特性。还有我听过有那个台语歌的专家形容说，叶启田的歌声最大特色是什么，你可能真的想不到，说塞奶啦、哦、我说那个塞奶的愧靠不是其他人学得来的。哇，我是觉得这一首歌那个音乐一出来，那几个少年家可能嫌不得，但是那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高，我的朋友说哦，这赞这赞了你吼，快没暖哈。实在我们收听年龄层那个宽度太大了哈。哎，我当下先了解哈，有时候让这个年长者听一下歌，有时候我少年家听一下你哦。四点二十四分哦。哎，目前呢，因为在国三呢是有一个事故点，因为有三台车追撞事故，那么就来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在国三的北上九书点。

自公里过宝山内二线还有外路间都要注意，受到三台车事故影响，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哈。哎，都下去带瓜，气势实在太强。说来继续听哈，我给他拜一年，就这么给力吗？哈，好，帮你加油打气一下。曾维忠桂冠。

0: 哦，身为中华国家桂冠，这是一个百姓的开始了。皆さん頑張ってよ。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零二七七一。

已经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因为有事故点，而且是三台小客车的情况哈，务必留意耶。国三的北上95.4公里过宝山，过宝山要特别注意内二线以及外路间哦。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有管制通行，同时封闭了8里2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衔接匝道、商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还有8里的中华路3段入口匝道，目前都是封闭当中哈。

0: 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这有布农族的真爱，加上排湾族阿豹合唱的歌曲 Kingdom Life Size， 4:35啊。你在暗暝的时阵，不要让瞌睡虫里列面头前唱秋，不如你跳给他看。好，头是 A1J 韩森，听懂听懂听懂听懂。

哦，4:38了。来，国三呢，这个事故点有最新的情况。目前国三北上 95.4 公里过宝山啊，原本是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跟外路间。那现在呢，有开放外侧车道跟外路间了齁。外侧跟外路间现在有开放，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小心通行，拜托姐，因为毕竟现场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这是在国三北上 95.4 公里过宝山，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哦，也是个谐音梗的歌曲，来自戴伟峰、梁心怡一首歌，柯平哦，那写起来叫做胡凯耶尔斯，你猜是哪一句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别那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国一高架有一个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止端，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止桥内二线过细止端哈，过细止端这边。内二线务必留意，这个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现在是开放外侧车道跟外路间哈，但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这是在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也要留意事故的现场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你知道日本有很多这个和果子啊，或者是那个铜锣烧哈，都蛮有特色的。好 ，OK。然后来讲一下最近日本呢有一家公司他们推出了一个非常特色的铜锣烧，而且呢主打说可以拿来送礼、哦、那是什么样的铜锣烧？口味有什么特别吗？没有，这个跟一般的铜锣烧差不多，但是呢它比较特别，是你打开那个盒子，然后看到那个铜锣烧，你就看到好多张脸看着你啊、哦你知道现在很多人会把那个脸啊印在，就是你可以印那个印在布上面啊，或者是杯子上面啊，其实都有。现在也有那个印刷，就是你要印制任何图像哦，在不同的材质上，其实是蛮容易，有它的技术。但是呢，在铜锣烧上，然后印上一个人的脸，哇，这个我不知道，如果你是收到这样的礼物，你手伸得出去吗？哦，而且他们有做调查哦，说呢最受欢迎的人脸，如果用铜锣烧然后当作送礼，最受欢迎的第一个是孙子的脸，这一定送阿公阿嬷啦哈。第二个是收件人的脸，就你送的对象他的脸。第三个就是送礼的人的脸。但我觉得不管是谁的脸，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脸，然后印在那个铜锣烧上面，哇，啊那边那薄的啦哈。不要说铜锣烧，我看过人家做成抱枕的，因为就是没有脸，只有五官，你知道吗？哈，看起来有一种诡异的感觉。但也说这世界上真的无奇不有啊。

哦，我没有铜锣烧，但是有恋爱汉堡的歌曲，来自大众爱。4:51啦，来，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有两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尤其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这边，内二线要小心哦，先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这个事故点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北上 95.4 公里过宝山，因为有三台小客车追撞了，目前是开放外一侧跟外路间，但是经过时候那些要注意哦，路况那些当保重，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这首歌也是用假蜜来形容恋爱关系。棋牌真乃台客电力公司。

哦，这是台客电力公司请为关键给白珍奶四点五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三个电告同忙温阿良。好，目前呢，因为在国道上是两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你三个妹妹，我当时要今天会较会度孤齁。来到家里把酒来背后金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内二线要注意齁，两台小客车追撞。然后国三是北上 95.4 公里，过宝山。在现在呢，这边是三台车的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有开放外侧跟外路间，但是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对，时之前还有魏如萱加上影子计划，我的菜。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把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哦。而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先前受到三台小客车事故的影响，目前持续处理，现在是开放外侧跟外路间，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目前有管制，同时封闭了8里2入口匝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往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说预计呢，到了在今天凌晨两点，它的中心位置哈，还在台北北北西方360公里处。不过说它可能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哦。而我们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那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况。然后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清晨到上午这段，东南部山区是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太麻里 31.7 度，大武乡这边也有 31.6 哈。主要就台东呢温度比较高，然后苗栗头屋彰化埔兴二水现在也都有到31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

哦，钢铁公红地，这是蔡秋红、陈百潭所对唱的歌曲，五点控高分哦。警察公布电台全国电交通网王阿玲，好，国道的事故点线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九。

95.4公里过宝山，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国一高架要注意，这是刚通报不久的，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这里是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哈。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内二线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马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老师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好，刚天公红地什么事情看好卡轻松呢？然后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跟你这个智慧之语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向前看吧，来听一下林志颖的歌声。

5:15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因为在国一高架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止端内二线要小心哈。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更小波奇，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来讲一下这个白海豚台风为台湾带来的雨量。在曾文水库这边，因为要供应二期稻作嘛，那蓄水率一直下降。然后白海豚接近哦，集水区有带一些水汽，但是雨量有限哦。说小进账大概这个流入大概380万立方米。每次在夏天哦，我们唯一欢迎台风的一个所带来影响就是。帮我们集水区带来雨量哈，对，虽然说进账有限，但是还是有一点，这是算不无小补啦哈。

周杰伦《爷爷泡的茶》这一首歌，我觉得很有暑假的氛围。通常都放暑假才会那个去跟阿公阿嬷有机会相处哈。五点再过几秒，5:2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内二线这边还是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

0: 哦，阿妹的歌声梦中最动人。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27 了，来，有一个事故点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在汐五过汐止端这边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市立图书馆埔顶分馆暨亲子馆的新建工程已经顺利完工，那今年一月就已经点交而且规划使用。而最近呢，这一项工程获得了今年度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施工品质类金质奖哦，说这个施工的品质好，重点是它的建筑美学也蛮独特的。哎呀，桃园这边哈、哦，埔顶分馆在地乡亲我好奇啊，这个图书馆哈、哦，看起来真的造型很特别，因为呢，它是结合大溪河街地形跟木雕的文化特色啊、哦。建筑呢，外观有木纹砖，还有窑烧砖跟大型的钢构，做成了一个大树棚架哦，那非常在地的一个意象。而且、开放式阅读空间，大面积落地窗跟户外景观露台，让自然采光哦进入，然后景观也很美。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在暑假最跟大家推荐。台湾现在哈、图书馆本身就是有很多真的是很美丽的风景，里面又有冷气可以吹，然后坐在图书馆里面往外看，景观又美到不得了。哎呀，我真的觉得你有心研究，你把全台的图书馆串联一遍哈、够你环岛一周了、真的，台湾现在越来越多图书馆哈、这个讲究建筑的美感啊。然后在天气热的时候可以当你比球林体，然后安静的来看书夏天最好去处，真的跟大家推荐图书馆，真的没办法哦。

哦，现在时间已经是5:31哦。尽管我是雅玲。那先前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西五过汐止端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哈。再来一路网图来看啊，国道上真的绿油油的，非常的顺哇。咱继续播起哈。哦，台61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还是要注意施工封闭中，然后北上再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哈。倒是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因为有管制通行封闭8里2入口匝道，不过看原本通报时间说应该到5点就告一段落，但是目前这边我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好，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油站，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但是也关系要关系你也中炮塞，这是一种表达啦齁。这个歌我有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喔，然后长得真的是很漂亮一个女生。然后呢，当初她先生追她的时候，啊，去到丈人爸面头前齁，那个就是女生的爸爸当然要齁考验考验再考验齁。那问啊问当问塞啊，你真的要娶我女儿啊，麦里边啊对一喝齁。喔工作贼到最后有一点是亮点。这个男生说傲慢一路门去照咖都不用洗手做羹汤这一挖来的齁。哇谁的老爸眼睛都亮起来，因为他女儿真的不太会做菜。啊实际上齁要是进厨房，因为家里边可能很宠爱这个女儿齁，不得齁挡挖挡碟齁，就是根本都不会做菜。那这个男生说没关系齁，以后呢家里边三餐都客哇。我来了力了呵。不过话说回来，这年头男生哦，又多男生比女孩子更会做菜，对吧？哈，我有看过哈，做这家庭东西，先生煮菜比太太更高哦。时代真量不赶快呐。哦，5:38，目前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加码红环卡点微0800-000-123。当然，贤惠的太太还是很多啦，用爱心来做一顿饭，哎呀，这也是真的真爱啊！来，赵咏华的歌曲《早餐》。

0: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健康按个赞。

0: 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优格，然后呢有一种优格特别受欢迎，叫希腊优格。可是你会发现在台湾市面上绝大部分你看到的都是多了一个字，叫希腊式优格。好，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分不清楚这有什么差别，不是多一个字少一个字的问题，而是呢他们之间制作的方式不一样。好，真正的希腊优格就是在这个优格制成之后，表面会一层淡黄色的透明液体，称为乳清。那下方比较浓郁的就是优格的本体，优格本身。那真正的希腊优格会把这个乳清给去除掉，使水分减少，质地更浓稠，相对的蛋白质浓度也会比较高。可是哦，希腊式优格是模仿它这种浓稠的口感，那怎么模仿？它就会加入浓缩的乳蛋白、奶粉，有的是用果胶，或者是刺槐豆胶、洋菜胶这些增稠剂跟稳定剂。所以如果你要区分，你说有时候甚至它写希腊优格，你也要注意一下它的成分跟营养标示。那两者蛋白质跟营养价值有什么不同？传统的希腊优格因为它有把部分乳清跟水分去除，所以同样是同样的重量，它会比一般优格含有较高的蛋白质，饱足感也比较好。两边都可以提供蛋白质、钙质、维生素、B 群，但是希腊式优格因为它可能添加胶类，还有就是说有部分胶类它可能类似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不容易在小肠完全消化。所以哦，当然你说那我在台湾这边大部分看到的都是希腊式优格，安内美诺啊，优格本身还是可以适当的摄取，只是说你在购买的时候要留意标示的一个完整性，还有尽量不要每天都吃同一个品牌的优格，你最好轮着换啦，还有优先选择原味无添加糖产品的，这个还是你如果要吃优格是因为健康的考量，那建议原味还是比较好啊。
1: 我知道，有时候我在像个孩子一样。

欧蕾斯简廷瑞所演唱的恋爱优格，优格是酸酸甜甜的，不过感觉这个加了蛮多水果，因为听起来甜不不。现在时间5:52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也没有新的路况补充哈。那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提醒的，请麻烦卡等位0800-000-123。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琳，今天元气吗？

哦，5:53了，西迪，终于啊，昨天啊啊啊，我又po粉丝页啦，哎呀。我回头一看哦，上次po文的时候是在母亲节那时候，然后这一次po文刚好是爸爸节过后，其实在8月8号那一天就想po了啦，但是因为那天比较不赢啊，昨天在粉丝页上po了，讲了关于冰秀的事情啊。我们常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健康资讯，就是说我们都把冰箱当作一个很重要保鲜点嘛，哈，收载。然后你不管买的什么，你通通回家都喂给冰箱，想说我反正丢在冰箱没派，哈，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冰箱只是延缓食物腐败的时间，但是不是冰越久，它就冻得久，哈。所以正常来说，为了你的健康，哈，这个食物啊食材你要保鲜，你的冰箱本身要干净，因为你如果、哦、东西塞得很多，然后呢很久很久都不清，别说里面的味道真的很怪，最重要是里面也会有一些细菌、哦、因为你难免你包你去冰一些这个生鲜食品，那有的比如说你买鱼啊或什么，有一些这种汤汤水水就撒在里面、哦、所以照理来讲至少有专家说一个月清一次啦，不过我觉得有难度，你至少三个月要清一次嘛啊、哦。好，但是要清冰箱开玩笑哈，打刚呢买那么多塞那么多洗便当清，又不能浪费食材。所以我刚好是因为本来就有想啊，我这一阵子要来清冰箱，然后遇到呢，加上很忙，加上烘台吼，通常假日都要去买菜，哇，齁的叫你阿抽算了，然后打开冰箱发现哦。出门归行菜不要紧，这个时候已经打算好了，菜给它拿出来煮煮，然后冰箱就可以好好清理啊。所以呢，我就把我那个冰箱清了以后，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好疗愈哦。以前看那个冰箱塞满满的，你可能觉得比较安全感，这样就对不对？

但没想到把那些齁滴滴扣扣的。然后呢，我昨天在粉丝页里面 po 了一张照片齁，其实有三张啦，其中一张呢讲那个冰箱冷冻柜的部分清得很干净，然后摆了三个苦瓜。哎呦，听众朋友问我说，是苦瓜要不要煮？不是，我摆苦瓜有我的用意。你有没有发现哦，那个苦瓜上面已经有一点黄了，因为它被我塞在冰箱快要一个月了，我完全忘记它的存在，它就是典型被打入冷宫那种啦。为什么把它打入冷宫？因为它被塞在太里面，而且是那种小的山苦瓜，你知道吗？哇，我在清理过程当中，哇，你还在啊。哇，然后呢就整个哇，我真的觉得本来齁尴尬的天气说肮脏肮脏，结果我慢慢把那个冰箱看到冰箱非常干净在眼前啊，我真的觉得比什么假冰啊吹冷气消暑指数太高了，真的很赞啊。所以呢昨天在粉丝页里面，这是其中的一张照片哦。啊，大家呢阿北亚饼有去亚姐齁，你只要在网络上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嘛，对，当吹掉了。然后感谢已经很多听众朋友来按赞了，我都有看到。感谢大家、哦、我想说过三个月了没有po文、哦、想不到还有人记得来按赞啊，非常感动啊、哦、啊。对时之前安排的梁静茹的歌曲如果冰箱会说话，我猜他说感谢你，我终于可以深呼吸了。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另外，在台61线还是要注意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这边施工都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中南部澎湖不但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马祖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的天气，可是到了午后依然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目前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太麻里 31.7 度，然后苗栗头屋 31.6 度哈。再来彰化的二水埔心都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然后今天在中午前后温度还是偏高，尤其东部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台东今天

哦，六点五，现在6:06了，这一大早，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吧。Over one。

Moving on， 再出发，来自 OFO One 6:09，有新的路况提醒哦。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务必留意路肩哦，大货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中外线还有轮胎皮咕啦得哈。随即，这是在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挖井路的出口家要注意一下路肩齁，爆胎车而且是大货车停在这里，中外线还要注意轮胎皮。那台北市这边注意一下，就是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齁，在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这边呢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齁，所以现在如果您的车子是停在这里的话，七点以前赶紧齁，先把车子呢就是开走齁。这是今天7点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了。这是在台北市万华区大同区疏散门这边齁，务必留意，拜托拜托。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哦，这是 MILK 唱的 One Summer Dream。
1: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幻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来哟，再过几秒，6点15分了，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哦，因为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下来了，中外线还要注意散落的轮胎皮哟，以及台北这边哦，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在待会儿7点的时候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了，所以如果您的车子还停在这里赶紧处理一下赶紧离开要不然7点以后这个就已经这边是不能够再停车了，务必留意这台北市的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小心哦。那路况会当提醒，加码还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宜兰年度的一个活动叫大南澳摸虾节。哎呀，8月16号要在南澳海岸繁殖场热闹登场啊！今年主办单位说500斤的活的草虾狗巴斤，要让大家现场摸虾。哦，我说摸虾摸鱼哈、哦，想不到真的可以去摸虾哎，嗯、哦。哦，这是摸虾的活动啦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新竹市立动物园庆祝他们90周年系列活动，办了什么样的比赛你知道吗？叫狐獴公主王子选拔赛。动物园里面有那么多动物，然后挑出来的是狐獴哈。大家那个狐獴看到狮子王里面，那脖子搭得长长的。每次看到他们都有一点神经质那样的，但是也很勾追啦啊！哦，可能因为这个狐獴本身真的很可爱哈，所以他们呢举办这个狐獴公主跟王子选拔赛。哎呀，大小朋友欢喜嘎哈，真的很可爱，因为狐獴本身造型就蛮奇特的哈。那他们选拔出来说，将来要担任新竹市立动物园的亲善大使了。

哦，康康也刮下蒙啦 ，GM Cico 6:21喽。那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我问一下嘞。哦，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路竹出口的路肩哈，大货车爆胎停下来了，而且中外线固拉带在那不回让李家一点爱塞及哦。然后除此之外，目前路网图来看。还是相当顺畅齁，咱继续播起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6:22，来，我们来讲一下哈，那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想一下18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18岁，你说我等青春少年期，对吧？好，或者你现在如果18来乘以除以你的年纪哈，是多少哈？好。来讲一下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位今年才18岁的，这算少年了哈。他最近呢被聘任，他有了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是迈阿密戴德学院的工程学教授。18岁当教授，为他走进教授的时候，大家会想说，哎，而且他18岁还比大学生年纪哈，就是大家差不多啦啊。那可能说，哎，这位同学没看过啊哈，就是教授来了 ，OK。那他目前呢，也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男性教授。

他的授课对象当中，别说同学跟他年龄差不多，甚至有的年纪比他大哈。那他的这一项世界纪录，上一个纪录保持者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1717年，哇，18岁他就获得学士跟硕士的学位，成长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这个说从小对科学、科技、工程、数学充满兴趣，是天才啦，那以后天有栽培啦啊。那现在呢，已经在这个学院里面当教授，而且他预计2028年就要拿到法学博士。你说比处比掐哈，如果比这个念书哈，哎呀，这真的是别人家的小孩啦。

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已经6:30了，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啊，在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务必留意路肩，因为这边有大货车爆胎停下来了。还有中外侧也要注意轮胎皮散落哦。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北市这边要留意哦，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在今天7点，等一下7点的时候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哦。所以如果您的车子还在这里，赶紧处理一下哈，赶快把它开走哦。

0: 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三二一，请长官贵宾压下灯柱，2026总统杯黑客松正式启动。今年是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作为主题。
2: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止开始征件。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指出，总统杯黑客松从2018年创办以来已迈入第九届，成为台湾运用开放资料提倡公司协力及跨域创新的指标性活动。这股力量让许多创意点子在竞赛后转化为具体方案，进而改写政府法规与政策及创新公共服务。
4: 所以非常感谢农业部今年提出了我们的主题智慧农业安全永续，那希望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的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2: 今年总统杯黑客松由农业部接下承办重任，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以第一届总统杯黑客松选手的身份分享心路历程，更将黑客松比喻为一台翻土机，能翻动并调和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与民间各领域人员。他认为黑客松不只是一个竞赛，而是一个对话的开始，让创新科技能真正回应民众需求。
5: 政府部门每天一直在思考新的政策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农民人民更有感，可是在政策的制定的时候，就好像在农田上面播种子，当这块农田如果肩盘很硬的时候，其实种子是不容易发芽的哦。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比较僵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时候，它真的发芽非常慢。我认为黑客松就是一个翻土机，他把这片田把它表层跟深层去做混淆，代表的他把不同层级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不同领域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那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真正的公共政策的设计推到推动都能够符合我们人民的要求。
2: 2025年获得卓越团队肯定的守护者 2.0 代表，台湾守护者联盟协会理事长余子莲也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他认为最大的收获不是得奖，而是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黑客松最大的价值并不是竞赛，而是找到愿意一起解决公共问题的人。
6: 2023年我们成立了协会，我们参与了数位发展部的公益创新计划，透过募资把设备真正装进弱势家庭里面进行示范，一路上有很多的伙伴加入，政府建立了制度，企业投入资源，学校持续研究，地方提供了验证场域。今年119系统完成了功能开发并进行测试，2016年全国119将正式具备接收物联网装置自动通报的能力。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一个黑客松提案真正可以改变一项公共政策。
2: 农业部表示，本届竞赛聚焦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期许团队善用 AI 与数据强化产销调节、灾害预警，并提升农业韧性，以跨域合作及创新思维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灵。好，现在时间6:37了。目前呢、在国一一定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肩这边因为大货车爆胎停在路肩，然后中外线 Lenapoy Gula Day 把住了背后金哈，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他的早安。
4: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早上国内线往返南北干的航班取消，两岸航线往返上海浦东及虹桥的航班取消，中午过后逐渐恢复正常，建议大机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好，来自台青椒乐团请为观看参逼醋讨逼，他们真的一边种香蕉一边玩音乐齁。现在那个台湾农民，这也是这个斜杠人生哦。来，再过几秒，6:43哦。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大货车爆胎待机，已经解除了，感谢。但台北市这边要注意，万华区大同区疏散门哦，在今天7点的时候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如果您的车子还停在这里，赶紧处理起来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在彰化这边有个报道说，最近有一款呢从日本进口的鸭子叫做异草鸭。我跟你讲，以后小朋友啊出去画图啊，说田园风光啊，前面有一只鸭子，但那个鸭子跟你想象这种鸭子完全不一样哈、哦。它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看成像就是一个扁平的一个像箱子一样的哈、哦。但是说它是异草鸭，它有 GPS 定位，它是浮在这个水田上面哈，水稻田上面。然后呢，它为什么说它是鸭子？它呢会透过水田扰动，然后引发，好，就是它就像一个脚下有一个鸭爪，它不断的去搅动水面，把潜藏的这个杂草的种子把它搅到泥水里边。让它不会行光合作用，它就比较长不出来了。嗯，这个一旦能够用这种很物理性的方式，然后抑制这杂草生长，当然在使用用药方面它会更好哈、哦，就更可以更控制那个用量了。所以未来我们在田间，如果这个真的用得好的话，就很方便呐、啊、哈，而也不要喂它食物哈、哦，真的是鸭子划水，好厉害哦。它基本上算是一种水田搅动机啊。

好，来自小野丽莎用法文唱的《鸭子君们》，在讲鸭子，然后用君、哦、来形容它、哦、日本人真的蛮讲究礼貌的、哦、现在时间6:48，但你知道鸭子然后跟法国的元素连结在一起，就想要法式料理，法式料理里面对鸭子的这种就是他做菜的一些过程，那个功法之细腻繁复、哦、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菜那么贵、哦哦、现在时间嘟嘟好6:49咯，那目前在国道上来看、哦哦、有个点车子慢慢多起来的，现在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不到60公里哈，慢慢车多起来了，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还有台北市这边一定要留意哦，万华区大同区疏散门但是7点预备起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7点以后就不能再停车在这边了哈。所以哪公很主席你的车子还在这里，赶紧处理一下哦。

0: 好，来自阿令所演唱歌曲《恋爱魔力》，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给他一根拜打对吧？哈、哦，甘愿一点。又是一周忙碌的开始，你的八点6:51了哈。目前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不过还是要拜托，尤其台北这边哈，留意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待会7点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了。务必，如果列车搁停你家，赶紧处理者，拜托哈。
1: 笑声是招牌，欢喜空中来。想找我的粉丝页吗？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

哦，6:53啦，终于啊，我在粉丝页里面又po文啦。距离上一次我看起来的时阵，感觉哦，只要淡薄啊久哦。上次是母亲节的时候po文，然后这一次是父亲节过后。哦，实在是没法度。我要突然真的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才会想要po粉丝页哈。来哟来哟，天气这么热，即便已经进入到立秋了，可是真的哈、哦，晚上你会觉得吹冷气吹到半夜的时候，今天有休快练了哈。不过在中午前后，要洗抓个冻美掉哦。天气这么热，你都怎么消暑？有的人喜欢吃冰，有的人说冷气给他哈，吹到紧绷，熊盖冰，熊盖冷。对我来讲，我最近发现一个新的乐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清冰箱。想一想，你们家的冰箱有多久没清过了？有的人搞不好买来之后，冰箱一直都满的，从来没有清过哈。哎呀，我实在是这一阵子天时地利人和啦。第一个太忙，第二个因为又遇到台风雨哈，然后又有点懒散，所以呢没去买菜。然后呢前两天打开冰箱的时候，赫然发现哇，真的出没多少、哦、正常来讲我是那种喜欢做菜的人，看到冰箱是空的时候，按理来说会有点慌、哦、因为喜欢看到塞得满满的，也不会饿着。但是那一天突然因为一直都有想要清冰箱，突然觉得诶，趁这个机会也不错、哦、就在粉丝页面 po 了、哦，把那个冰箱清得好干净，我跟你讲跟新买的一样哈。然后放了三颗苦瓜啊，是因为呢就在清冰箱过程发现了它被我塞在很里面哈，竟然忘记它的存在，被打入冷宫快三个礼拜哈。好，重点是要跟大家推荐，我每一次 po 文哦 po 的一些照片，诶，我自己都会预测说大概哪一张会受到比较受欢迎，果然这个我也不对哈。我自己当初呢在做这个、哦、料理的时候，也是那个一上桌的时候啪啪啪扯出来，因为那个我买的土托鱼太大块了，所以我就拜托老板帮我切半、哦、所以是处理一半的土托鱼哦，整个恰恰，然后呢突然发现煎了一半土托鱼有点像爱心形的那个形状，好漂亮哦。然后呢再仔细一看，发现一些快有焦糊的尴尬，你知道土托鱼会有那个线条。

我突然觉得可能因为是父亲节的这种灵感啊，哎呦，这个看起来好像如果把它稍微弄一下造型，应该是一个钩机的老爸或爷爷吧哈，就没想到真的我就顺便拿了两根炒一个白菜梗哈，然后就把它放在上面，再放两颗蓝莓，哎呀，瞬间变得好钩机的一个阿公哦。我自己当下都觉得哇好开心哦，首先是清冰箱的疗愈感，真的跟大家推荐，你可以试看看哈、哦。还有就是那个料理，好，材料不多啦，但是呢看了就觉得很开心。除了这一张齁、哦、大概都鹅乐的齁、哦、偷特鱼阿公，然后呢还有因为只剩下三只虾，想说来给他们齁、哦、开心一下，就是那种快乐的出旁。你知道芦笋跟那个虾其实是真的很搭的，不管在味道上视觉上，我把那个芦笋排一排看起来跟他一个小山板的甘仔，然后就这样子，哎呀，我觉得即便在台风天心情也可以非常非常愉快哦。好，谢谢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按赞了，还有一些留言哈，待会下节目的时候我会一一跟大家答复。那如果还没看过粉丝页的朋友，你只要在网络上直接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好 OK 你就可以啊，记住啦哈，你要看对，不要看到山寨版的。反正你就找那个头特皮阿公就对了啊。哎呀，我那一天开心了好久，光看那个造型舍不得吃啊。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20世纪所演唱的《恋爱从现在开始》，不只是恋爱啦，清冰箱买当为金马凯西人，保管你这个清凉降火又疗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奔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平安，刺激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使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而先前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大货车爆胎的情况已经解除。台61线最新通报，南下在34.2公里过草踏，务必留意路间抛锚车停在这边，没有警告标示哦。而台68线东向14.4公里靠近琼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台北市这边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7点开始哦，这里就已经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米叫咱起床咯，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8月10号礼拜一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高炸，又个是一礼拜第一天的开始，礼拜一，呵。继续爱加油加油喽！哦，一早呢，天气看起来，阴，有时候有阳光，有时候又没有看到，好，天气不太稳定。待会儿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先来关心路况。好，目前为止道路状况都还算 OK 啊，没有最新的这个道路状况的出现，好，所以也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其他还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好，一切的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再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Check this out.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好，来看天气咯。气象署说，今天十号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雨或雷雨的一个状况，好，有机会出现大雨哦。来，尤其是午后的山区要特别注意当心。温度方面，南度大概南部地区大概是32到33度。明天11号到礼拜四的13号，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气还是偏多，中南部还是有局部短暂雨发生的这个几率。好，所以都要提醒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当心天气有时候随时的变化。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就再继续告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丽薇翻唱的这首 Live 版的《上海滩》。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7:55，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在高雄左营大中路民族路往国十往东的入口持续堵车，还有在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

西下翠华路出口也都是车多多。好，在左营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十往东的入口也都车多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随时路况继续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记得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好，来聊民生，我们来看到水的资源。好，我们来看到曾文水库啊，持续供应二期稻作，所以呢蓄水率一直往下降。虽然我们说到这个白海豚台风啊，北海低野红台接近，为集水区带来了一些水汽，不过雨量还是有限哦。预估呢入流大约是380万立方米，算是小小的进账。水利署也统计了曾文水库集水区累计的雨量大概只有16毫米，不算多。好，那目前呢曾文雾山头水库每天提供灌溉的水量大约是280万立方米，如果田间限地降雨量足够，有机会减少出水呀。好，那么白海豚带来的水情效益呢还是要来观察看看。好，曾文水库目前的水位标高是222.21公尺，蓄水率在78.11%， 好，下降了不少。不过连同雾山头合计起来还是超过了4.07亿立方米。好，至于供应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还是接近满水位，标高是179.73公尺，与有效的蓄水量来到8050万立方米，蓄水率呢则是98.47%。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要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哦，拜托拜托，这个是很重要的。
1: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丰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来，7:20了哈，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啊，继续到三更提供播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吴声梅的新歌，叫做《Papa》啊。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好，7:24了，路况呢？来看一下。好，在台南市北区和纬路一段143号，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其他状况都还算 OK。好，再看到我高雄左营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十往东的入口，持续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景了。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哦。0800-000-123呐，继续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小虎队的《红蜻蜓》。

来，7点29分了，后续路况在台南的北区和纬路一段143号，这里有事故。好，在高雄左营大众二路文字路上国石往东入口持续补充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喽。好，还有在高雄左营大众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也都持续车多，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的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7点半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在昨天深夜解除台风白海豚的海上警报，并已登陆中国浙江。未来一周以西南风影响的天气形态为主，今天起到周四，中南部有短暂阵雨，周五到周六台湾处于大低压带环境，各地降雨机会偏高，中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会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午后则会有局部较强雷阵雨发生。中部地区今天下午2:30到3:00将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将实施人车管制，民众应配合车停人避难原则，依照引导就近疏散避难，切勿违反相关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采有预警分区议时方式办理，中部地区将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00实施30分钟防空警报传递。

0: 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演练。演习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事先透过警政服务 APP 及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临近避难处所，并建议预先截图储存相关资讯，以因应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降速。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1: 若一时无法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应立即进入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部，远离门窗及玻璃，并依两墙原则避难，也就是选择位于两道墙后方的位置，以降低爆炸冲击及飞散物造成的伤害，提高避难安全。
0: 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请民众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及执勤人员引导，共同维护演习秩序。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呼吁市民共同配合演练，提升全民防空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由于中部今天下午以及北部周四下午的时候将首度实施城镇韧性演习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交通部提醒旅客在搭车或搭飞机之前，务必要先提前取票，并提早30分钟到站，且善用车站的 WiFi 功能。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表示，演习期间台铁、高铁及航班都正常运行，车站、航站作业也不受影响。不过演习区域内行动网络速度将受限，旅客使用购票 APP 时可能出现登入、身份验证、电子车票下载或是线上退票改票速度变慢，或是无法及时完成等情形。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侯正杰说，
4: 那为了让旅客演习前顺利出行，交通部特别呼吁搭乘台铁、高铁及前往机场的旅客，务必牢记：第一，提前完成取票或备妥实体票证；二，演习前请提早出发，比平常多预留30分钟到站；三，网络连线不顺的时候，请暂用车站与航站 WiFi 或洽站务人员协助。
3: 交通部提醒，要在演习期间进出台铁、高铁车站或是机场的旅客，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提早到站。交通部已经督导双铁及航空单位加派人力协助，保障旅客权益及旅运顺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暑假正值打工求职旺季，诈骗集团在打工 APP 放上职缺，一开始真的发薪水博取信任，后来推出高报酬投资专案诱骗员工投资，一名女子落入陷阱，险遭诈骗50万元。刑事局再次提醒，小心假真财真诈财的手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5: 陈姓女子今年5月透过 APP 应征远端资料汇整工作，前两个月都如期收到真实的薪资，后来公司群组跑出限定投资专案讯息，并有大量员工贴出获利好评，女子不疑有他，主动询问，并以指示连续5天透过加密货币交易所砸下50万元投资，还有假律师见证签署合约。还好被害人因密集转出大额资金，触发了银行风险控管机制自动关闭转账功能，女子这才坚决是一场骗局。刑事局表示，这类诈骗手法相当隐蔽，诈团前期花费小额薪资当诱饵，营造公司合法的假象，后来利用暗装诱发被害人从众心理，并透过伪造了专业合约书与假律师见证威吓被害人，导致陷入不补缴保证金就无法拿回本金的焦虑。刑事局强调，任何合法兼职打工不会要求员工反向投入资金，更不会有提领获利需要先缴交陈述报酬的规定。寻找兼职与远端工作，务必掌握三原则，就是不对倒贴资金的工作妥协，不轻信群组烘托利益，以及不盲从不明合约的条款，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秋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未孤单。

0: 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全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1: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来，时间早上7:38，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喽。好，路况来关心的，就是在台南市的北区和围路一段143号，这里说有事故的情形哦。好，在高雄的林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说还是有堵车的情形。左营呢，大中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车多，还有左营的大中二路文字路要上国师往东的入口也都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哦。好，麻烦朋友都要有耐心。好，好，这个塞车路段哈，每一天可能都有哦，但是就是还是提醒朋友，请你发挥一下耐心。像是国道一号，我们看到1968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呢，时速不到40，大概30几公里哈、哦，有些慢。好，国一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哦，时速慢，好、哦，时速是慢的一个情形。好，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不到70，也是有一些些的慢。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50，好，也是慢的一个情形。再来是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也不到50，好，也是有淡薄仔慢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好，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60，好，也都在50几，有一些慢的一个情形。好，麻烦朋友请你特别注意当心。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吗？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Drop it

0: 好，继续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消息。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雅英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雅英早安。
1: 叶晨你早，各位听众，各位在访大家早安。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6.3公里，冈山地磅站这里哦，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呢是在了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交控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呢原本这个路段车流量就非常的大，现在加上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呢后方呢出现了急速定点的一个状况，提醒大朋友们呢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这里。而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

0: 到过后一路到陆竹交流道之间呢、哦，就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在陆竹交流道这里呢，行车速度呢有时候会降至五六十公里左右哦。然后在北上呢，北上从中正交流道开始一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哦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北上呢从冈山交流道过后呢，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从仁德交流道一路到安定交流道之间呢、哦，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现在在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出口前呢、哦，停车数呢甚至只剩下三四十公里左右，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哦。那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车友们呢、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林谷坑到屏东林边呢、哦，则是顺畅好走的，下头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283.5 到 285.1 哦，也就在刚刚过了大林隧道后不远处呢，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了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哦。提醒一下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8月16号，也就在礼拜六、礼拜天呢、哦，这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施工时间8月15号、8月16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的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雅英的提醒喽。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好，7:45了哈。好，路况目前在国三南下283到285，过了大林隧道内中线路面整修。好，在国三南下349.6新化休息站附近，中间车道也是有铁桶掉落在这儿。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46.3，过了冈山地磅中外线的事故状况，麻烦朋友请注意哦。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再来听首苏有朋的《背包》。

0: 来，7:50了，好，我们继续关心一下目前这个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好，我们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市警员黄俊杰，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虎前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

0: 要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好，7:51的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9.5，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小货车撞护栏，占用了那一侧的车道。好，在国道三号南下283到285，过了大林隧道，内中线有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南下349.6，新化休息站附近中间车道还是有铁桶，有铁桶的掉落。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后续路况，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地方是德亨苏，我们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今天是8月10号，礼拜一呀、啊。你知道还记得吧？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了行动网络降速的一个演练，今天就是在中部地区率先举行。好 ，NCC 也提醒民众，演练期间如果有重要的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办理，并且预先完成了重要资料的下载、线上交易或行动支付等作业哦。好，记得避免影响自身的权益。好，今天的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中部地区是下午的2:30到3:00，区域包括了苗栗、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好 ，NCC 指出，演练是降低行动网络的速度，语音通话包括了110、119紧急电话、简讯及灾防告警细胞广播的这样讯息接收都是正常可以使用。提醒民众演练期间要减少非必要的上网，也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的工作。好，建议呢使用固定网络，如果有重要上网需求要提早或延后，预先完成重要资料的下载，好，线上交易跟行动支付等作业哦，好，避免影响自己的权益。民众演练前，应该为离线情境做好有准备，如截图啦或下载避难资讯地图，将票券截图或领取纸本，各行各业也要预先规划应应的措施。演练当中可以检视重要资讯是不是能够离线使用，确认跟外界的联系方式，以及预先的规划措施的这些可行性。好，演练后呢，民众的手机如果无法正常上网，可将飞行模式开启再关闭或重新开机来恢复正常的连线。好，那么下午的2:30到3:00，好，就是中部地区的演习咯，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啊。好，嘉义市警局也表示了8月10号实施警报传递跟发放、疏散还有交通的必要管制的一个措施。好，也首度配合中央行动网络的降速，好，民众可以先下载警政服务、消防防灾一点通、爱嘉义 APP 等应用程式。好，并且呢可以做个这样的一个查询，好，下载，好，保存周边防空演练的位置设施，好，提升应变能力。好，所以都请朋友注意哦，人车还是有会管制的一个情况。好，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下午2:30到3:00。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Drop it. 好，路况就麻烦

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